0: 他是个孩子，可是他已经一天天长大了。如今这皇上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念头了。张先生啊，你知道那天皇上在云台召见过你之后，回到东暖阁干什么了吗？臣确实不知道。你走了之后，他让孙海把所有文华殿的书，还有那些诗词都搬来了。他要按您的吩咐多学一些经邦记事的学问。是啊，皇上虽然小小的年纪，能去掉这些玩心，学习这些有用的东西，真是苍生有幸，天下的百姓有福啊。张居正说了一些客气话，但是张居正他心里明白。小皇上现在已经开始知道读书上进了，这是个好的现象，应该鼓励一番。张先生，昨天晚上就是告诉我，你让他读的一本书，他不想看了。张居正一听，太后，是哪一本书呢？就是《贞观政要》。哎呦！这部书他一定要读，这是唐太宗治国方略的一部大作，后世掌天下的皇帝必须读这本教科书。皇上为什么不愿意读了呢？就是说，这唐太宗玄武门夺权，连兄弟都敢杀，这样的人没有爱心，治国也治不好，所以他不想读他的书了。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边暗暗的高兴。他知道小皇上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判断力和主见了。更让他惊讶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就有这么成熟的思想。今天首府为皇上的成熟感到非常的高兴。好啊，太后，皇上能独立秉断是非，看来真是神童啊，张先生啊！昨天万历皇上还有一件事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啊。首辅一听，哦，什么事儿让这位太后娘娘这么高兴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这李太后和冯保，再加上首辅张居正，他们几个单独

到了大龙福寺。在大龙福寺门前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都被这个首府看在眼中，是记在心里。当他们几个敬完了香之后，就来到大龙福寺的后堂。太后娘娘就跟首府和冯宝介绍了小皇上做了一件事儿，让这个太后娘娘感到非常的高兴。她说她儿子朱翊钧身上的衣服都旧了，但是还坚持穿，看来这孩子非常节俭。张居正听到这儿，这可是个好机会。是啊，两年前就想给他做龙袍，龙袍的事看来也应该给皇上考虑了。不过这工程的造价，冯公公您应该尽快的派人打出一个计算表报到工部，现在朝廷也有余钱了，应该赶快给小皇上安排这件事儿。一听到这儿，冯宝心里这个乐呀，因为一涉及到用钱儿，他就有油水。这个人有些事儿，他先考虑到自己。是啊，我说太后，皇帝的龙袍现在应该多备上几件，我回去马上安排，把这个工程造价表算出来，报到工部，马上给皇上的做龙袍了。这句话说完，他又观察观察这位首辅张居正，他发现张居正根本就没在乎，他心里边暗暗得意，看来首辅这回得花钱了。这个时候张居正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李太后说，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看由打外边大模大样的就进来一位四品的官员。李太后不认识这个人呢。哦，什么人大摇大摆的就敢进来？冯宝也愣了，门口东厂那些特务这么多，这位官员怎么进来的？要说来的这位正是金学增。金学增怎么这么巧呢？张居正提前安排好了，让他在大龙福寺里边先藏起来，等李太后他们几个到了后堂之后，这金学增在里院直接就奔后堂来了，他没走正门，所以东厂的那帮小特务就没发现他。金学增来到大龙福寺可以说是半官半私，要说官差他有事儿，他要到大龙福寺了解大龙福寺皇上赏田税银的问题，所以他提前来到大龙福寺没出去。他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大摇大摆的直接来到了课堂。张居正心里有准备，可是李太后和冯宝心里没准备。但是首辅张居正得装着非常突然，哎呀，这不是户部的官员金学增吗？你怎么在这儿？来来来，快见见，这位就是李太后，这位是冯公公，臣叩见李太后，臣拜见冯公公。李太后一看这位官员首府认识，就不感到惊讶了。你就是金学增，两年之前在秋葵府用蟋蟀把京城有名的赌王毕愣子斗倒的那位。下臣正是。其实金学增的大名李太后早就听说过，在秋葵府他为了朝廷赢了6万两银子，这件事儿当时轰动了整个的朝野。李太后早就想见一见这位金大人，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李太后万万没想到在大龙福寺见到了这位官员。再说冯宝

0: 他也想见见这位金学僧，因为那回徐觉当他面把这个金学僧吹的是神乎其神。今儿个冯宝看到金学僧也在仔细地打量这个年轻人，哎呦，他也很高兴，确实是个人才呀。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机会要问一问金学僧来的目的，开始引话：金大人，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到这儿有公干。有公干？这大隆福寺和户部有什么公干呢？
0: 张居正是明知故问。回首府大人，因为这大隆福寺是皇家寺院，自从英宗皇帝起就赐给紫历天70顷，每年这些粮食收入大概一共1000多两银子，这1000多两银子就是为了支付这寺院中的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下官今天来查一查这每年的1000两银子究竟是干什么用了。李太后听到这儿觉得特别新颖这个问题。那么你查出来了吗？这时候金学僧扑腾一下子给李太后跪下了。臣到大隆福寺一看，真是百感交集。这时候他跪在地上把头抬起来，不卑不亢。太后，刚才市里的主持陪太后的时候，太后可否注意他身上穿的那件袈裟了？
1: 袈裟？袈裟怎么了？我没注意啊。
0: 太后，您没留意，那件袈裟可是西洋布制作的，这件袈裟最低也得值5-60两银子。这功夫张居正插了一句：哦，一个和尚的衣服就这么贵？
1: 是啊。
0: 下官也就纳闷。下官从小就听说这人一入空门六根洁净，可是这寺院里的主持还穿这么华美的衣服，这本身就不是出家人所为。今天下官来到这大隆福寺，倒像进了一个珠宝店呢。金学僧这位官员说话是直来直去，就把这个题儿给捅破了。李太后听完纳了闷儿：你的意思是大隆福寺把皇上赐给他的紫历银挥霍掉了？下官有这个怀疑。金学僧回答的是非常肯定：这大隆福寺是本京城寺庙当中香火最旺盛的，很多皇亲国戚都是他的施主。皇上赏赐田地，说穿了赏的是民脂民膏，再说天下的钱是有数的，这边赏多了那边就会减少。如今天下的财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让一些豪强权势的大户把钱控制住了。冯宝一听金学僧讲到这儿有些离谱，他担心李太后听不进去，就想上前制止。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僧说起来没完。这功夫李太后听着听着还听出兴趣来了，紧接着金学僧就开始讲这些紫历田的弊病。现在臣已经查明为什么三公紫历田去年欠交，就是因为春天遭了虫灾。要是论收成，三公紫历田的麦子收成只是前年的30%，农户们交出的紫历银连总数的1/2都达不到，差额呢就由县衙想办法给补齐。再说县衙上哪儿去补这笔钱呢？县衙也有一定的困难。就说宛平县，县衙有一些私田，那叫官田，这部分官田的

收入由县衙直接使用和掌握。这些收入本来是县衙自己留着开销用的，可是这些钱呢，他不能自己留下，因为他担心三公子李田欠交太多，引起盛怒，就只好临时把县太爷掌握这些钱调来为三公子李田凑数，也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凑也凑不够。那他们凑了多少？仅慈宁宫一个地方，他们就凑齐了整整3000两银子。一听到这儿，李太后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啊，谁让他们凑的？这宛平县令简直是欺人。宛平县令是谁？张居正马上起来回答了太后。太后，宛平县令叫沈度。沈度，哼，这个沈度太不像话了，他竟敢这么大的胆子用县衙的钱为子李田凑数，把这个沈度一定查办。冯宝啊，奴才在，赶快把宫廷子李银钱如数的给退回去，咱们可不能动县衙的钱。金学增一听要查办沈都，他可着急了，下官要为沈都说几句公道话，讲出来。沈都失信为朝廷办事，在宛平县令任上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太后这样的好人不但不能提拔，反而要查办，这么处置有失朝廷的公正，放肆。这次啊，是张居正喊起来了，他用手指着金学增，你在官场待了几天，懂得什么叫朝廷的公正？哼，就凭你在太后面前这么张狂，本府就可以将你撤职查办。你在表面上看今天首府张居正可发火了，其实一半是在做戏，这位首府明里骂的，暗里是保护的，因为张居正看到李太后今天听说子李田是县太爷用衙门里的钱给补齐的，李太后心里边啊特别不舒服。这位首府他为了保护金学增，他担心一旦这位太后一发火，把金学增来个撤职查办，那就麻烦了，那叫太后的旨意再有本事也很难更改了。再说金学增这位官员在仕途当中刚刚起步，有可能就因为太后这一发火，他在官场上的路就画了句号了。因此呢，张居正是抢先发火，他知道金学增心里不服气，但是他想借这个机会敲打敲打这头犟驴。太后要将沈度革职，这是英明之举，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还充什么能人？以本府看来，沈度革职的理由至少有几条。这第一条，三公子李银因为天灾欠收，沈度竟敢把县衙里的钱挪到子李银上，这件事要是传出去，还以为这是太后强要，这不等于陷害太后吗？再说沈度身为朝廷命官，唯唯诺诺，委曲求全，这怎么能成？另外，这沈度已经在宛平县当了4年县令，对子李田的种种弊端他应该了如指掌，可是皇上什么时候见他写过奏文？他身为朝廷命官，不敢为朝政直言，这样的官员朝廷还留着他有何用处？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利用这个机会用另一种方法和观点表扬了这个沈度。本来李太后要将沈

渡革职查办是一句气话，没想到张居正一下子就引出了一番深刻的道理。现在他对张居正更加赞赏了，李太后的心情一下子就转好了。张居正一看机会来了，他要抓紧时机，就此立田对朝政的危害跟李太后如实的交代一番，好得到这位太后的支持，改革的下一步路就好走了。他想到这儿，就当着李太后的面开始陈述自己改革的方案。首先他跟太后讲起来了：太后啊，国朝从圣祖皇帝建极以来历经十几个皇帝，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都曾经对皇亲国戚以及身边这些有功的大臣赏赐土地。前一段时间我特意派人到宗人府去查了一下皇亲国戚的底册子，宗人府就是管理皇室宗族亲戚的机构。这一看底册子吃惊不小，从晋朝开始到隆庆六年为止，一共在籍的皇亲宗室8214人，其中亲王30位，郡王203位，世子5位，长子41位，镇国将军438位，辅国将军1070位，奉国将军1137位，镇国中尉327位，辅国中尉108位，奉国中尉280位，还有4300位没封名的巡爵，另外还有素人275位。这些个宗亲他们名下那些赏赐的田地多得1000多顷，最少的也有80顷，要是全都加起来，这是一笔天大的数字。这还仅仅是皇室的宗亲，要是再加上外戚巡贵功臣内侍，再加上那些寺院还有那些道观，那数字简直就更大了，一时半晌你都无法统计。一直到去年户部统计了一下，天下所有的州府税粮大概是2668.4万担，而领受朝廷俸禄的官员呢，这些官员既包括官也包括吏，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官吏。文官是24000人，武官100000人，吏员55000人，还有卫所720个，齐军是896000人，再加上一些生员还有85800人，朝廷所收的税银根本无法应付这支庞大的开销。目前的情况是京城的衙门缺禄米，卫所衙门缺月粮，各地方呢缺军饷，各省缺俸银。户部尚书王国光初掌天下的财政，工过了2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是一头白发。为什么把王国光累这样呢？就是因为禄不敷出，也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首辅讲到这儿，你再看李太后，那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金学增，他觉得金学增提出这个问题太关键了。他看了一会儿金学增，看来这个金学增今天来的是时候。我说这位金大人，你到宛平县了解的这些情况都是你亲自调查来的？下臣亲自找这些农户谈的话一点水分都没有。哦，今天这位太后听完了金学增的回答，又听完首辅这一串数字，

0: 他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朝廷这么大的窟窿，这么大的压力，够儿子呛啊。好了，季学增啊，你站起来吧。季学增在那跪着已经有时候了，一听说太后让他起来，赶紧起来了，扑了扑了腿儿，累了吧？
1: 不算累。
0: 什么？跪了这么长时间不算累？
1: 我这功夫还没到家，我要和前朝那些臣子比起来，我便宜多了。
0: 金学增，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前朝有些臣子犯了错误，被罚在午门长跪，一跪就是一整天，我这才跪多长时间？
1: 你看看李太后听到这儿，扑哧一下子还笑了。哎呀，你这个金学僧长着两片小嘴儿，可挺厉害，说起话来巴巴的。本来我今天要罚你，就凭你这两片小嘴儿啊，我还挺喜欢。算了吧，不罚你了，你呀，先下去吧。
0: 谢太后。金学僧他本来想继续听一听首辅发表的这番议论，这可是他长学问的时候啊。
1: 可是太后娘娘这功夫嫌他当害了，他哪知道人家太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叫宫外会情人。
0: 季学僧他不知道这里的内幕，你看他下去之后啊，还望了几眼，是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太后和首辅。张居正一看金学增下去了，屋里边只有冯宝和太后，他知道这是最好的时机，今天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的亮出来。紧接着张居正又发表了一番演说，那么这番演说能说服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太后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巧妙地利用大隆福寺他和李太后微服相见这个机会，让金学僧把紫丽田的弊端抖落了出来，那么他也保护了
1: 宛平县那个县令沈都。这个当朝的宰相抓住时机，他要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的亮出来，要在子立田征税这个问题上向太岁动土。紧接着这个首辅就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了。太后，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我万历皇上登基两年以来，由一个不懂事的少年，现在已经一点点长大了。可以说，咱们的小皇上决心开拓一个万历新政，当一位垂范后世的英明君主，这实乃社稷之大幸，苍生之大福啊。自前年京察开始，臣就有建议，皇上呢都能虚心的采纳，并颁旨列行天下。正因为有皇上的全力支持，臣才能审视两权，按照皇上的旨意来处理天下的大事。可以说，万历新政的好局面要出现了，这是盛世的好兆头。但这还不是盛世啊，因为时下的国家财政还在艰难的困苦当中。李太后听到这儿，感觉到这事态确实很严重。再说，他今天的小儿子虽然已经十二三岁了，但是必定还是个孩子。他知道要治理这个国家，还真就得依靠这个能干的大臣。紧接着，李太后插了一句话：“张先生，今天我问你个问题，用什么好办法能扭转国家财政的困难呢？”太后，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请讲出来。江南三大政，曹政、严政、和政，都是财政。北边的屯田、茶马交易，也都是财政。刚才金学增在的时候，太后问到子立田的问题，就更是财政中的财政了。关于田亩、俄有定书，这些皇亲国戚，在他们手里边，要是多了一亩子立田，那么朝中就少一亩子立田的田税呀。臣计算一下，如果从这些宗室所有的子立田中，每亩抽三分税银上缴国库，朝廷就可以多增加120万两银子，这就相当于一个蓟辽总督手下养的10万将士的一年开支。如果全国所有的子立田都这么办，那么北边九边的军费就可以解决一大半。这个数一说出来，李太后一惊：“有这么多吗？”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臣计算过，误差不会太大。”当这位太后听到这儿，自己那小算盘也算起来了：慈宁宫在宛平县的子立田170多顷。假如按三分银上交国库，一年差不多要拿出5000多两银子，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他明白，如果自己要是带了个头，天下所有子立田的拥有者谁也不敢违抗，就这一项，朝廷一年就可以多了几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今天这个张先生为天下着想，议论这个事儿，自己可不能为小私而不支持他呀。再说这些钱进了国库，不也是他老朱家的钱吗？这个太后就把主意定下来了：“张先生，您心里装着国家的财政，替皇上操心，这是
0: 天下老百姓的福分呐、啊！哪一个英明的君

做梦也没想到这位李太后这么快就答应了，心里边是万分的感激。太后如此通情达理，臣唯有披肝沥胆报效皇上。再说国家的财政只要开源节流，一方面杜绝贪污，再一方面杜绝浪费，臣保证不出两年，国家的经济状况来一个彻底的大翻番。你看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滔滔不绝讲出这么多治国的道理，旁边那位就是那个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在那一句话也插不上，听入迷了。哎呦，他心里琢磨，这治了一个国家得有这么多的韬略呀，这活啊给我多少钱我也干不来。你看管大内行，在朝廷当宰相，那不是谁都能干得来的。这回心里对这个宰相更服气了。这功夫你再看李太后偷偷的用眼神瞟了一下这个首辅，哎呦，那简直就是送去一筐秋天的菠菜呀。张先生，我今天让你到大隆福寺，我的意思是让你陪我散散心，没想到您又想了这么多国家的大事，真是不好意思啊。首辅张居正这么些天来心情一直没有今天这么好，他太高兴了，没想到这位太后这么快就支持了他这套最难办的改革方案。再说他也很长时间没看见小玉娘了，他得去看看这小情人去，他想尽快的脱身，可这位太后不放他走。冯保啊，我找你办的事儿办了吗？太后，奴才这就去办。冯保一转身出去了，客厅里就剩下首辅张居正和李太后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坐在这儿都显得有些不自在。李太后又偷偷地看了看这位张居正，脸上唰的一下子又飘起了一朵红云，他伸手挽了挽头发。张先生，刚才我发了点脾气，您看出来了吧？首辅张居正已经看出来了，今天的李太后心情特别的高兴，刚才首辅想尽快离开他去看看那个小情人，现在首辅的态度又转变了，想跟这位太后娘娘多聊一会儿，就把这个话茬给转移了。啊，太后，您即使是发脾气也显得那么庄重。哎呀，看来你是夸我。张先生，我想让你猜一猜，刚才在你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哎呀，这个问题臣实在不敢猜。那我就跟你直说吧，当时我在想，你这位张先生脑瓜也太好使了，这么多枯燥的数字全能记住，张口就来，连盹都不打，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你是个忠诚为国勤勉正事的人呐。太后您过奖了。哎，张先生，我说的是实情啊，一个皇上遇到你这个文武百官的楷模，这个皇上就不用担心朝局了。听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心里头明白，太后嘴上说的是皇上，其实最担心朝政的就是他自己。马上张居正就回了一句，太后，皇上年纪虽小但

志存高远，可以料定皇上长大之后必然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愿如此啊。这个时候李太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位首辅。张先生，天底下的母亲有谁不想自己的儿子成大器？我虽身为太后，这份担忧是不比一般人差呀。幸好君儿在你张先生的教导之下虚心好学，勤言正事，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臣怎么敢教导皇上呢？老师对学生不是教导又是什么？君儿已经承认你才是他真正的老师。李太后说的这句话是实实在在。她紧接着又非常感叹地说道，作为母亲，我看得比谁都明白，对这个万历小皇上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这个隆庆皇帝给了他骨肉之身，另一个就是你，你给了他真正的智慧啊。哎呀，太后！张居正听到这儿是实在不敢接受了。张先生，你不必紧张，我今天说的是肺腑之言，没有半点的虚假。因为我毕竟是太后，在这个身份上，我用不着虚情假意的巴结别人呢。张居正听到这儿，浑身真有些飘飘然了。再看李太后那火辣辣的目光，直接射在了这位首辅的身上。张居正感到更不自在了。太后，你如此这么看重下臣，臣无以为报，臣愿誓死效忠皇上，效忠太后。这位首辅现在的表现跟刚才一比，那简直就是俩人儿。您看刚才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慷慨陈词，可是现在显得就有些拘谨起来了。张先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太后端庄贤淑，再就没有了。有，太后美而不艳，媚而不妖，这是你张先生的真心话，是臣的真心话。张先生，你们做男人的应该了解了解女人，妩媚那是女人的本钱。再说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喜欢妩媚女人的男人。张先生，你想一想，皇上身边美女如云，后宫的嫔妃一个比一个漂亮，你要是不妩媚一点儿，又怎么能技压群芳而获得皇上的喜爱呢？不能获宠，作为一个女人，你岂不要把一盏青灯熬到白头？当然了，妩媚只能作为获宠的手段，要想真正得到皇上的宠爱，还必须得端庄贤淑。所以说，妩媚和端庄，这是一个女人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缺一不可。要说这位美男子首辅已经到了天命之年，可是今天听到李太后这一番议论，他简直是闻所未闻。他在今天才了解，这位当年的贵妃娘娘从一个普通的女人在后宫就脱颖而出了。看来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可千万不能小看眼前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但可敬，同时也非常可爱呀。太后，您真乃巾帼的英雄。听到这句夸奖，李太后把脸儿啪嗒一下子撂下来了。张先生，你的这个评价是不是有些太俗了？

0: 想当英雄的女人，那还是好女人吗？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要能博得男人的欢心呢。听到这儿，首府心里边怦然一动，他看着眼前这位太后，明白了，今天这位太后又要想得到一种满足。太后，您作为一个女人，是有些寂寞呀。是啊，太后的心思一下子被勾动起来了，只见她眼中流出了晶莹的泪花。作为女人都有七情六欲，那么我这个太后也是一位女人呐。说着话，她把手伸起来拉住了首辅张居正的手。这个时候，张居正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可是这功夫就听门外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咳嗽声。谁呀？
1: 啊，是奴才。
0: 冯宝在外边一挑帘儿进来了，他身后还带了一个人。带来这位，让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眼睛已经好了两年了那个小玉娘。那么小玉娘怎么跟冯宝到这儿来了呢？原来呀，太后早就听说这个当朝的宰相在吉祥炉养了一朵鲜艳的牡丹花，他今天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跟这位首辅在大隆福寺见了面，让冯宝提前到吉祥炉把张居正在家外养的那朵花，就是那个小玉娘接过来，他要看一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让这位首辅动心。再说冯宝这个没根的男人，虽然他做不了男女之间那种事，但是男女之间这种情他了解，他就找个机会躲出去，到处点机会让首辅和这位太后多唠一会儿。他找个借口就去找小玉娘了。其实玉娘他已经提前安排人接到了大隆福寺，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他就咳嗽一声。李太后一问他，他挑帘就进来了，同时把玉娘也带到了李太后和张居正的面前。张居正非常的吃惊，没想到玉娘来了。再说首辅张居正这段时间确实很忙，但是他心里边一直惦念着这位小娘子，他总想找个机会去看望看望玉娘，可是一直没抽出时间。今天玉娘来到了大隆福寺，在他和李太后面前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他连忙上前把李太后介绍给玉娘。这位就是万民敬仰的太后娘娘啊。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来到太后面前，给这位太后深施一礼。早就听说慈圣太后是宫中最美的大美人，今天一见果真如此啊。一句话把这位太后说的是心花怒放，太后非常高兴。这回她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玉娘，可以说这美丽的女人和美丽的女人要是站在一起，那就两种心情，一种是醋意，一种是相互的喜爱。你看看当他看到玉娘这亭亭玉立的身影，呵，他是

0: 赞不绝口。你看玉娘又来到了张居正的面前，给张先生也深施一礼。张先生心里边是两种滋味，今天这两个女人在他面前，他就有些啊不好意思了。张居正这个不经意的表现，被李太后和小玉娘这两个女人都观察出来了。张先生，没想到在今天见到玉娘吧？啊，臣确实是没想到。张先生，咱这个太后可不是呆板的人，我在心里边一直关心着张先生，所以我就想在宫里选个才貌双全的宫女伺候伺候张先生。哪成想张先生这么多美女都没看好，看好玉娘了。再说玉娘你也有福气，你先抢了一步，这是好事啊，你们好好的相处。谢谢太后。张居正说的这句话是心里话。再看李太后一伸手把玉娘搂过来了。玉娘，你真是个小美人呐。那曾想这句话引起了玉娘的沉思。太后啊，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我要告这个首辅一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大卷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机缘930再次目前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上一步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军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档的早安郡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园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郡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园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新的一天，新的心情，新的生活，全新的你，记得把第一个微笑送给自己。我们要少先抱怨，多先努力，多先坚持，生活就会给你不一样的温暖。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一份高三数学试卷为什么刷爆朋友圈？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近日，江苏阜宁中学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这份试卷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无数网友直呼抗哭。写下这句话的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程文军，这是他今年从教的第36年，再过2年就要退休了。谈及这段最暖卷尾语，程文军坦言这是自己借用的一段话。在其他学校的试卷里看到后呢，我觉得特别好，于是在这周学校最后一次大型考试时，请文运室将这段话印在了数学试卷的最后。到了世界毕业班，程文军表示他最懂这群孩子的压力，最后一次模考不想再给他们施压，就想告诉他们老师一直站在他们身后。拿到试卷时我们都懵了，做了3年程老师出的卷子从来没有最后在最后一页见过不是题目的内容。阜宁中学高三学生林晓回忆，当时考场里先是一阵小声的惊呼，随即呢就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程老师平时特别严肃，板书永远写得整整齐齐，连解题步骤都是要求我们一步步差，没想到会在最后一张试卷上给我们写这样的话。学生们说，程老师的办公桌里永远放着创可贴和感冒药，冬天会把热水壶放在教室门口给大家灌热水。上次有个同学考砸了在走廊哭，他站在旁边陪着递纸巾，半句批评都没有说。这次的卷尾语就像他平时的风格，不说软话却藏着最深的温柔。很多网友看完这份数学试卷也想起了自己的高考记忆，有人感慨这张试卷哪里是试题，是3年师生情谊的缩影，是老师给学生最浪漫的成人礼。此刻的你或许还在刷题，对着错题本查漏补缺，偶尔会焦虑紧张，但请记得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疼你的老师，默默付出的父母，并肩作战的同学，还有所有人的善意祝福。

他们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举着灯，等你凯旋。最后呢，想对所有考生说，放松心态，正常发挥，你读过的书，流过的汗，都不会辜负你。考完记得回学校看看，那些陪了你三年的老师，还在教室门口等着听你的好消息。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新闻。男子凌晨四点出门散步，回来发现家没了。近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某小区二楼住户家突发火灾，

现场浓烟滚滚，为防止火势蔓延，消防员到场后迅速展开扑救。经过紧张处置，明火被成功扑灭。消防员随即对现场进行了排查，确保无复燃可能。据了解，事发当天呢，男子凌晨4点起床后，在客厅使用电热棒烧水，未关闭电源便外出散步。电热棒呢，长时间通电，电子元件断裂，瞬间电压较高，断点处产生电火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路人发现其家中冒烟后呢，立刻报警，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热线提示：此次火灾呢，再次为大家敲响警钟，外出务必及时切断电源，杜绝电器长时间通电运行，请大家严格遵守用电规范，防患于未然。

那么如何预防电器火灾呢？首先要选择质量合格的电器设备，在装潢和更换电器电线时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线和部件，不要购买三无产品或者是假冒伪劣产品。二呢，也要定期的检查电线，检查家中电线是否有破损老化的现象，如有应该及时更换，特别是使用时间较长的电器，如电吹风、电熨斗等，其电线容易出现磨损。三的是避免过载使用插座，不要在一个插座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如电暖器、微波炉和电热水壶等，以免超过插座的负荷能力引发火灾。使用电器时要按照说明书正确操作，避免长时间连续使用，如电暖器在使用时应远离易燃物，且不要覆盖物品，以免影响散热导致火灾。安全提示：电器火灾重在预防，如发现电器火灾隐患，应当请专业电工上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如发生电器火灾，应及时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灭火。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0: 行幌子造谣。
1: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2: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0: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6: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选车场景，讲讲自然吸气、自吸和涡轮增压、涡轮 tube 的油车怎么选，核心差异是什么。我们在经常在买车的时候会听到这个专业人员给你讲啊，这个是自吸的，这个是涡轮增压的，这个是那个排量小的，那应该怎么选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自然吸气发动机，它的动力输出线性平顺，起步啊低速不突兀，驾驶感受温和。相对来说技术比较成熟了，而且结构简单，故障率也比较低，维修啊保养便宜，配件随处都可以寻找到，对油品要求不高，常规92油就可以，用车成本低。那它的短板呢，就是同排量下的话，它的动力是偏弱的，高速超车、满载爬坡后劲不足，大排量自吸油耗偏低。

第二，涡轮增压发动机，小排量能压榨出大动力，提速快，爆发力强，超车高速行驶更轻快。那小排量涡轮普遍会比同动力级别大排量的自吸更省油。短板来说，低速容易有顿挫，涡轮迟滞，高温工况多，养护要求更高，多数车型建议加95号机油，保养费用高于自吸，长期高负荷使用的话，后期容易渗漏，积碳概率也会比较高。

刚刚我们分享完了自吸的发动机，再来看一下涡轮增压发动机。小排量能压榨出大动力，提速快，爆发力强，超车啊，高速行驶更轻快。小排量的涡轮普遍比同动力及它级别的大排量自吸的话更省油一些。短板来说是低速容易有顿挫感，涡轮迟滞，高温工况多，养护要求更高，多数车型建议加95号汽油。保养费用高于自吸，长期高负荷使用的话，后期渗油啊，还有这个积碳概率比较高。

0: 选车的话要看需求，优选自吸的话是首先要使用的是家用代步啊，日常市区通勤，开车偏佛系，看重省心省钱耐用，新手老年人驾驶。那如果你优选涡轮的话，追求驾驶快感，长跑高速啊，快速路需要满载出行，喜欢强劲加速体验，可以选涡轮。
1: 想写给你听，写我们心照不宣的怪癖。
0: 那你在城市的话，拥堵路况居多，自吸的体验会更舒适，因为涡轮频繁启停，容易加剧积碳。那同价位来说，涡轮车型配置通常更丰富，自吸主打稳定耐用。涡轮车别刚跑就加速或者立即熄火，急速的运转半分钟再关火，保护涡轮的部件。预算有限，打算长期开8年以上的话，自吸是更稳妥的选择。

0: 哎，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郎蜜，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7: 喂，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6: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

那我们这边整理了一些，如果说你想买自吸，优先看日系，丰田、日产、马自达，还有大众的入门款都是自吸，一般加的都是92号油，保养也比较便宜，开10年不会坏。那想买涡轮的话，有德系、大众啊、奥迪，还有本田，国产的吉利、长安这些都是涡轮，动力强，高速爽，油耗也不高。那除了我们常听到的自吸和涡轮，燃油汽车动力还有哪些常见的类型呢？买车经常会碰到，的话，比如说有这个机械增压、柴油还有转子。机械增压不是废气驱动，是皮带或者齿轮直接由发动机带动增压的，特点呢就是无迟滞、线性、高转猛，但油耗高、养护贵。常见的有捷豹、路虎、奔驰老款的大排量，少数的性能车都是机械增压。那还有柴油发动机，压燃点火不靠火花塞，特点就是扭矩较大，省油耐用，噪音大，加速慢，年检比较严。常见的比如说皮卡呀、硬派的越野、丰田陆巡柴油版货车等等，还有转子发动机，没有活塞，靠三角转子旋转做工，特点就是转速极高，体积小，声浪炸，油耗高，磨损快，寿命短。代表的马自达 RX7 还有 RX8 情怀车，现在其实都很少见到这种车了。

再来看一下新能源这边，混动增程还有纯电氢燃料电池，那油电混沌也就是我们说的不用充电，HEV 代表有丰田双擎、本田的 IMMD， 特点就是省油4到5升，不用充电，平顺，电池小，不能纯电跑远，还有就是插混，可充电，可纯跑，代表有比亚迪啊、理想、领克，特点就是可上绿牌，纯电50到150千米，长途用油不焦虑。还有增程式就是串联混动，发动机只发电不直接驱动车轮，要理想啊、问界啊、深蓝，这些都是增程式的。特点的话就是电车驾驶感无里程焦虑，市区即省油。还有纯电的 BEV， 电车机驱动，电池供电。特点就是平顺安静，加速快，用车便宜，依赖充电，冬天续航缩水。那氢燃料电池 FCEV， 氢加氧发电驱动电机只排水，特点就是零排放，不能快，加氢站比较少，车价也比较高，代表有丰田的 Mira 还有现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一是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二是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三是强对流过程频发，局地降水极端性强。四是沙尘次数略偏少，影响较弱。五是台风生成个数略多于常年同期，未对我国造成直接影响。会上还提出了根据六月气候趋势预测需重点关注的方向。一是防范阶段性连阴雨、极端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二是防范高温热浪天气。三是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四是防范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海湾清洁指数评价技术方法试行，这是我国首个规范海洋垃圾清洁程度量化评估与分级标准的管理办法。技术方法主要评价三项核心指标，即海滩垃圾盖度、海滩垃圾密度和海面漂浮垃圾密度。当地时间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古巴等60多国代表与会。与会多国代表高度评价并支持全球治理倡议，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当前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包容发展和多边合作的迫切期待，有助于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被誉为人体第二大脑，也是重要的免疫器官。依据国家卫健委相关筛查方案监测数据，结直肠癌发病形势不容乐观，现已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结直肠癌早期难以察觉，80%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治疗难度大幅增加。肠镜是筛查肠道病变的金标准，可精准排查息肉、炎症等早期问题，还能同步切除癌变前兆息肉，阻断病情发展。医学专家提示，该病可以通过早筛有效防控，建议市民40岁起首次开展肠镜检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日新澳三国防长计划与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进行三边会谈，日本拟向新西兰出口护卫舰，意欲何为？
0: 俄方称可随时打击基辅，乌方有意采购百余架瑞典战斗机，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1: 亚洲、欧洲多地进入炙烤模式，世界气象组织预警，史上最热一年正在逼近。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地区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
5: 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
4: 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贝森特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

0: 他说，特朗普要求伊朗必须移交高浓缩铀，不得发展核武器，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自由开放航行。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核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具体执行细节仍在讨论。
2: 我们目前尝试在做的是为真正成功的谈判奠定基础，有些细节必须弄清楚，这需要一点时间。举个例子，即使就销毁浓缩铀库存达成协议，这将如何做到？什么时候做，如何完成？正如总统反复强调的，我们此前非常有效地将这些东西埋在了地下，所以有很多细节需要解决。但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已经可以坐下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需要取得更多进展。我不能保证我们会达到目标，但现在我对此感觉很乐观。
0: 伊朗方面，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28号表示，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更多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的梳理。
3: 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就在人们等待美伊和谈取得标志性突破的时候，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在持续。伊朗方面28号表示，在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国飞机被击落，所有美国空中资产均完好。此前在28号凌晨，美军对伊朗的一处目标实施了空袭，伊朗称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这是美伊之间最新发生的一轮军事冲突，不过双方均保持一定克制，未造成重大损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针对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了解相关内容。他表示，联合国对美伊最新的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4: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 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

0: 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2: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3: 不仅伊朗方向战火仍未彻底平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
1: 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4: 美国强调停火协议一旦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目前民主共和两党正试图通过操纵选区边界获取选举上的优势，并为此大打官司。26号，在亚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美国两党重划选区之争日趋白热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亚拉巴马州，非洲裔选民约占1/4，当前7个选区中有2个选区以非洲裔选民为主，均由民主党人担任议员。由于非洲裔选民倾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亚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希望恢复2023年的选区版图，即仅保留一个以非洲裔选民为主的选区。然而，该州联邦法院却拒绝认可2023年的选区版图。就在亚拉巴马州裁决出炉仅数小时后，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多名共和党籍议员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暂停审议一份倾向共和党的选区版图。这份版图旨在将该州唯一一个非洲裔选民占多的国会选区拆分，进而有望将该州全部7个选区收入共和党囊中。在裁决结果出炉前，该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克莱伯恩表示，强烈反对此番共和党重划选区的做法。
7: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29%，民主党选民占比达43%。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7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

0: 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美国各州通常根据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重新划定国会选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上台后，推动多个共和党人掌控州提前重划选区。综合媒体分析，共和党人在当前的选区版图战中局面占优，有望额外新增约十个国会众议院议席。民主党人则有望利用特朗普支持率低迷、伊朗战事引发油价飙涨等因素争取选民。民主共和两党目前选区版图战已进入白热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
1: 因为目前的第119届国会呢，虽然共和党占据国会众院多数，但是它的这个多数呢比较微弱，而且呢，面对的2026年中期选举呢，这个共和党虽然因为可负担性问题呢相对受累，但是民主党呢也没有明显的在可负担性问题上呢有更多的这种举措，所以两党呢实际上处于一个焦灼状态。所以对于两党来说呢，国会众院这边呢就是每个席位呢都是必争之地，所以这就意味着在2026选举周期以来呢，两党呢都各自的采取了在这个本党控制的州当中呢来去重新划分这个国会众院选区的这样一些做法。那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它这个重新划分国会众院选区呢，并不是像以往这个按照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进行划分，而是现在呢不具备最新人口普查数据，而是比如说民主党主导的州，那么它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呢把更多的这个民主党选区划出来，比如说把两个在任的共和党划在一个选区里面，那么共和党主导的州呢就尽可能的比如说把这个少数族裔稀释到各个选区里面，以至于让少数族裔呢没有办法投票呢选出来少数族裔的更倾向于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所以对于两党来说呢，不在不了解这个选民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呢，就凭空划分选区的方式呢来让自己在这个州里面获得的国会众院席位的数量呢最大化，这种方式呢是完全的赤裸裸的党争，那么也引发了明显这种司法的争议。现在看来这个所谓划分选区呢就是的本质呢是极限的党争，它实际上是对这个民意的极大的无视，也是对于美式民主的这种虚伪性的再次的这样一个暴露无遗。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记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4: 我们首先来关注印度。印度多地热浪持续，用水用电紧张。总台综合报道。
5: 日前，印度北部局地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印度全国最高气温纪录，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达到45摄氏度。目前，印度气象局已对拉贾斯坦邦、北方邦、中央邦、旁遮普邦等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预判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将延续至5月底。本轮印度高温天气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后续是否会出现反复高温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宁芳的分析。
6: 印度它地处热带地区，然后每年春天的时候，随着太阳的一个北移，它的太阳辐射逐渐的一个增强，所以春天的时候印度的气温是回升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年的五月以来呢，从阿拉伯半岛一直到印度的西北部，有一个异常偏强的一个高压系统。这个高压系统它的控制下呢，整个印度的西北部受到一个下沉气流的一个控制，天气以晴好天气为主，云量少，然后风也小，这样使得这个太阳更多的辐射，然后能够到达地面，温度的积累使得这个高温天气更加容易发生。
5: 气象专家介绍，印度地处青藏高原以南，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为伊朗高原，大地形阻挡了中高纬度的冷空气南下，南部为德干高原，恒河平原为相对封闭的地形，空气流通性差，热量容易积累，也进一步加剧了本轮的高温天气。
6: 从目前最新的预报来看的话，印度的高温即将得到缓解，今天可能还会有一些高温持续，但是从明天开始高温呢基本上趋于缓解。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整个这个高压系统将会有所减弱，受到这个西南风的一个影响，使得印度的这个慢慢的云量就会增加， 这样减少了太阳辐射，所以说这个运动。

0: 的这种北部的这个高温天气将会一个逐步的缓解。后期呢，随着印度季风的一个全面爆发，整个降水的一个增多、云量增多，都使得印度的这种大范围的这种高温天气就不太容易发生。但是呢，当然不能排除局地还会有一些高温天气。
1: 最近一段时间，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2: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7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4: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摄氏度，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云锦综合报道。
1: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91%，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而5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75%，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5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1.5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气象服务站。
4: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会逐渐的增多，雨水会从北欧、东欧覆盖到西欧、南欧的更多地方。到了后天呢，像英国、法国、巴尔干半岛等地会再度的出现阴雨了。总体来看啊，降雨的强度是不大的，小雨为主。在俄罗斯西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中雨，北欧偏北的一些地方还会有雨雪交杂的情况出现。那气温方面，近期东欧等地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阴雨是比较多的，气温偏低。明后两天这样的天气格局还会持续，像乌克兰、俄罗斯西部这一带呢，最高气温普遍不到20度，一些地方会在15度上下。而在欧洲西部，过去几天受到稳定的高压系统的掌控，都是晴朗少云的天气，不少地方呢也是在经历一轮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高温天气。预计明后两天，随着阴雨天气的增多，像英国、法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退出30度加的行列了。但在伊比利亚半岛这里呢，35度以上的高温还是不少的，炎热的状况还是很突出。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巴黎呢，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是小幅攀升，像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但是后天啊，这里就会有降温出现了，巴黎的最高气温会只有26度。但马德里呢，今后四天还是晴热再现的，最高气温将稳定在35、36度的水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4: 嗯，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东深镇高标准农田项目投用1.2万亩旱地变身高效节水良田；靖远小车间撑起大名声，深耕实业稳就业助振兴；靖远靖安万亩西瓜抢抓农时，严把种苗质量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靖远县东深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灌溉及排水工程全面投用，通过新建加压泵站、蓄水池，实施土壤改良与高效节水灌溉改造，让东深镇小园村 1.2 万亩旱地实现旱变水，滴灌精细化管理，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走进靖远县东深镇小园村的高标准农田，平整开阔的田块上，覆膜播种机正在田间作业，地膜顺着垄面铺展开来，滴灌管同步铺设到位，农户紧随其后，抢抓农时补苗压土，为作物生长筑牢保伤防线。田垄间一条条滴灌管线纵横交错，从蓄水池、加压泵站延伸至田间地头，为接下来的作物生长提供精准供水保障。昔日靠天吃饭的旱作坡地，如今已是田成方，渠相通，管相连，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热潮。这片充满生机的景象得益于今年全面投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项目建成的加压泵站、蓄水池搭配滴灌精细化管理系统，让水源通过加压输送直达田间，实现水肥直达作物根系，不仅大幅节约水资源，更提升肥料利用率，昔日干旱土地变身高效节水良田。如今随着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全面投用，东深镇的 1.2 万亩旱地不仅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精准灌溉的转变，更为当地农业产业升级、农户增收注入了持久动力。从高效节水到土壤改良，从农机作业到精细化管理，这套完整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正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靖远县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根基。
0: 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扶持本土民营。

0: 企业发展壮大，不断培育特色小微产业，以产业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甘肃腾飞尔服装有限公司作为县域本土服装加工企业，立足县域资源优势，深耕服饰生产领域，稳生产、扩就业、惠民生，为全县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坚实动力。走进腾飞尔服装厂生产车间，车间内秩序井然，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裁剪、缝纫、锁边、整烫、质检等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从面料裁剪精细把控尺寸，到成衣缝制严格规范工艺，再到成品检验层层筛选把关，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全力保障各类产品品质，订单生产有条不紊，企业整体运营态势平稳向好。下一步，腾飞尔服装厂将持续升级生产设备，优化生产流程，丰富产品品类，扩大生产规模，依托全县优良的发展环境，持续做强特色轻工产业，在壮大自身发展的同时，持续拓宽就业岗位，以小产业托起大民生，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稳步发展。
1: 春回大地，农事正忙。眼下，靖远县静安乡进入西瓜春种关键期，广大种植户抢抓有利时节，全面铺开西瓜种植工作。当地也多措并举，严把种苗质量关口，为全年西瓜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走进静安乡各村的西瓜种植田间，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扑面而来。整地、放苗、覆膜，种植户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农机具来回穿梭，高效推进西瓜栽种作业。广袤的田野上，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火热氛围。作为当地西瓜种植大户，陈怀文早早就做好了种植准备，组织人力和机械，全力加快种植进度，力争在最佳农时完成全部栽种工作。在静安乡，和陈怀文一样抢抓春种的农户遍布各个村组，全乡西瓜种植工作有序铺开。下一步，静安乡将持续跟进西瓜种植后续田间管理工作，邀请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助力农户科学种植，全力推动西瓜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增收，乡村产业发展。
2: 5月26号，靖远县开展情系环卫暖人心，正气双补促消费，致敬城市美容师专项活动。正气携手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关怀与温暖，把政策红利和惠民服务送到环卫工人身边。本次活动由县商务局、县总工会联合京东平台共同举办，通过正气双补、惠民焕新、爱心慰问等形式，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表达敬意与关爱，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传递城市温情。活动现场，企业代表、环卫工人代表先后发言，现场氛围温馨热烈。活动现场还为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爱心慰问物资，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温暖。此次活动既是促进消费、惠及民生的务实行动，也是关爱一线职工、彰显城市温度的有力举措。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关爱一线劳动者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5月25号，靖远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副县长、县招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招委靖远县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安排重点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宣读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靖远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招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26年靖远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0: 虎航。据了解，今年我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号至18号举行，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借皇帝的口下了一道旨，要查一查宛平县子李田为什么税银少了。
5: 那么这件事儿得办呢？
4: 别说是借皇上的口，就是李太后直接发旨都好使。
5: 张居正就把户部堂管王国光请来了，
4: 两人一合计，要想查清楚这件事儿，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这个金学增。金学增办事认真，再一个，在他眼里，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他是从无惧色。好吧，就把金学增请过来了。金学增一听是这么回事儿，金学增明白，这件事儿啊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办好。他领命之后回到家里做好了准备，然后直接就奔宛平县去了。金学增来到宛平县，直接就到了宛平县的县衙门。到了县衙门，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这宛平县的县太爷叫沈都。沈都一听说户部一位四品的大员来到宛平县了，他也不能小看，他马上接待了这位户部的官员金学增。这个沈都也是进士出身，再说宛平县离北京近，金学增的大名他早就了解。他见了金学增之后，非常客气地询问了金学增来的目的。金大人，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哎呦，今日一见，真是在下三生有幸啊。哎，沈大人，那您过奖了，过奖了。我来呀，是带着一项特殊的使命来的。
5: 哦，什么使命？
4: 沈都闹愣了。金学增接着就把自己来的目的跟他详细的说了一遍，说是皇上最近有一道旨，这旨意上说的非常明白，宛平县三公子李田的税银怎么减少了。再说这几年风调雨顺，这风调雨顺应该年年风

粥啊。可是为什么这宛平县减产呢？太后娘娘对这件事儿有点想法，特意把首辅找去了，首辅和户部尚书又把我找过来，让我查一查这件事儿。沈大人呐，我来到这之后，给您可要添麻烦呐。沈都一听，勉强一笑：“金大人，您奉旨行事，到我们县，本应当我亲自陪着你，但是我这事儿也多，您呐，先到实地考察了解一番，需要我配合的，我一定配合。”金学增在沈度的嘴里边是一句话也套不出来，当时他就觉得这里边有问题。沈度好像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金学增就明白了，跟沈度再怎么唠也唠不出来什么了。那好吧，沈大人，你呀，给我派两名钱粮师爷，给我记记账，到时候我需要算的时候再帮我算一算。再一个，这一带他们比较熟悉，我们几个直接到下边了解了解情况。哎呀，那金大人不好意思了，我就不陪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把钱粮师爷给我找好就行。好吧，这沈大人就找了两名钱粮师爷。这钱粮师爷那个时候也是这县衙门里的公务员，一听说陪着户部一位大人到乡下要走一走，那就去吧。他们几个就赶了一辆老牛车，雇了个车老板子，直接就下去了。要说这种调查呀，做起来并不难，到底下走一走，问问情况，然后写个单子就行了。可是他转来转去，一下子就在农户之间调查了20多天。后来眼看过春节了，不得不回到县衙，在和沈度告别的时候，金学僧留个心眼儿，他并没把自己了解的全部实情跟这位沈大人说，但是他跟沈度说了一句心里话：“沈大人呐，看来你这个县太爷也不好当啊。”这是他发出内心的感慨，因为他发现过多过滥的赏田赏地，实际上已经是宛平县的一大祸害了。就说这个宛平县，各类赏田多达1000多顷，占据全县上好的土地1/10，这些庄田分别属于371人，有的是前朝巡爵留下的，有的是当朝权贵的亲戚，你想查起来根本查不了，一查就得罪人，这些个人谁也得罪不起。就说这些田地的税银，要是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你能收上去，要是赶上天灾，这农户得不到那么多的实惠，他就没有钱再交税银。可是这些大户能干吗？那眼睛一瞪，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逼得那老百姓可以说是卖房子卖地卖儿卖女来补交这些田税。有的是实在交不起了，县太爷就为难了，如果要是逼得紧，老百姓就得骂县太爷，你必定是父母官。可是要是不逼，收不上银两，这些强权大户也饶不了你这个县太爷。所以宛平县的县太爷是难上之难，这些情况他摸清楚了。金学增回到北京之后，把自己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跟户部的王国光王大人和首辅张居正如实地进行了禀报。当首辅张居正听完金学增的汇报之后，心里边也是翻江倒海。

0: 这子李田也是朝廷的一大祸害呀，怎么办呢？这个事必须把他纠正过来。可是老祖宗留下几百年的祸根能一下子清除吗？必须得通过李太后让小皇上发话。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春节一过就是二月二，二月二就是龙抬头，龙抬头又是个好日子。那年隆庆六年的时候，龙抬头，隆庆接见了文武百官，可是没接见成，犯病了。那这回二月二呢，李太后这回要微服出宫到大隆福寺去进香。这李太后为什么经常到大隆福寺进香呢？这里边还有个说道，李太后到裕王府之前对大隆福寺特别感兴趣，她还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就信佛，这信佛对大隆福寺感情就比较深，进了裕王府之后，在她心里边非常希望裕王能喜欢上她。要是能得到裕王的喜欢，一旦要为裕王生了一男半女，自己的地位就能提高。当时这个小女孩特别有心计，你看当时一般的小闺女都脸小，可是她有主意。她有一次偷偷摸摸的来到大隆福寺，要摸摸那一个影壁钉。这影壁钉什么意思啊？大隆福寺有个影壁墙，这影壁墙有一个大钉子，据说这个钉子叫摸子钉。一个小女孩要来摸钉，当时呢大隆福寺有个老尼姑看见了，孩子你今年十几了？
1: 啊，回老师太，我今年十六岁了。
0: 哦，十六岁了，难道你出阁了，就是你嫁人了吗？一问到这儿，李太后脸红了。当时这个老尼姑也没多问，好吧，你呀，离开时不远，闭上眼睛，伸手去摸。一旦你摸准了，将来你就能生一个贵子。这句话，李太后听完这脸儿更红了。但是他来的目的已经被老尼观察出来了，所以啊，就得大大方方的摸了。他离开时不远，就开始奔着影壁墙上摸，结果第一次就差那么一点没摸到，他就不好意思了。可是哪儿曾想，这个老尼说了，施主啊，你可以连摸三次。呵，这李太后当时心里就乐了，还有两次机会。这回她又转身走了十步，闭上眼睛往前摸。呵，这个准成劲啊，一下子用手就摁住了这个大钉子。摸完这个钉子，该着时来运转，也可能是碰巧吧，裕王真就把他看中了。也就这么一次，裕王把他破了身子，他就为裕王怀上了一个宝贝儿子。九个月之后，小男孩顺利的出生了。他生的这个儿子就是当今的万历皇上朱翊钧。他生了朱翊钧，李太后这地位是一步步的提高，一直到今天，可以说他成了真正的皇上。他有了今天的地位，他能忘了大隆福寺吗？所以又想到大隆福寺来敬香。这一天他单独邀请张居正也前来见面。这男人女人一旦产生了感情，时间长了不见面，就觉得心里边想得慌。 一打过了春节，他一直想见一见他心中这位美男子。就这么着，他让冯宝给首府张居正捎了个口信儿，让张居正一定在这个日子也来到大隆福寺，同时还有个小要求，就是穿便服。首府张居正接到了太后的旨意，马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安排人把金学僧找来了，跟金学僧耳语了一番，你一定这么这么这么办。安排完了，他换好了便服，坐了一乘小轿，来到了大隆福寺。再说李太后是微服出来的，既没有仪仗，也没有锦衣卫士，冯宝领着几个东厂的小特务，穿着便衣在暗中保护着。首辅张居正也是穿着便衣出来的。到这儿啊，两人见面了，谁也没说话，四目一对，什么都明白了，那可真叫尽在不言中。再说这天赶上了好天气，这北京的二月马上就要春暖花开，可没像那年到春寒，这天是风和日丽，来到寺院进香的人是人山人海啊，一排排，一浪浪，一横横，一荡荡，川流不息，是男男女女，各色各样的人都有。首先首辅张居正陪着李太后来到一个老头跟前，这老头卖花，这花很有特色，哎呦，特别的鲜艳。李太后一看花开得这么好，这位老先生，这花是什么花啊？我说，这位夫人呐，我这花是广西来的兰花。哦，我说这兰花这么特别呢，你要多少钱？夫人呐，您给我5两银子就行。5两银子是不是贵了一点啊？也就在这个功夫，来了这么一个愣头愣脑的愣头青，一看这身打扮，一定是个大户人家的小跑腿儿的。哎，我说这位夫人，看您这身穿着打扮，一定是个有钱的贵夫人。这么好的花，您还嫌贵？看来您也够不上大户人家的女人。当这位太后娘娘听到事儿，你看那脸色腾的一下子就红了。李太后抬起手指了指了这个愣头青，你是谁家的管家，这么大的口气啊？我要说出来啊，您可别害怕，您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把您这个贵夫人呐吓个跟头，再把您那3寸小金莲给崴了，您走不了道，那可麻烦了。冯宝一听，这火就上来了，心中暗想，谁这么大的口气，敢跟当今的太后娘娘这么大的口气说话呀？反过来又一想，这也不能怪人家，咱们是微服私访。冯宝这功夫把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盯着这小子，你家的主人是谁？问我家主人是谁？你拎4两棉花仿一仿，我家主人你没有资格问。冯宝当时就气急了，他正要发火，李太后一伸手把他拦住了。那你说一说，你家主人是谁？哼，说出来吓你一跳。我家主人当今的国舅爷。啊！李太后听到这，脸腾的一下子又红了，这简直是在骂他一样，尤其是首辅张居正在跟前，他心里边就更不是滋味了。
1: 我弟弟家里的奴才出来都这么大的口气，真给皇亲国戚丢脸呐！看来我家的家风有问题。他正想到这儿的时候，你看这个主，我说这花你有多少盆？这位公子啊，我还有十几盆，一会儿送到武清伯李老爷府上，到那儿结账。说完，他大大咧咧的走了。你看走了之后，一回头，用眼睛还白了白那李太后一眼，心里想：一盆花你嫌贵，李老爷家这一张嘴买十盆。这当时把李太后气得直哆嗦，因为他是自己弟弟的家奴，所以不好发火。张居正把这一幕全看在眼里，心里边暗暗的得意，好，这就显出了皇亲国戚的霸道。张居正在表面上什么也没表示。李太后进到寺内先敬了香，然后就领着冯宝和张居正来到了大隆福寺的后堂。这后堂啊已经安排好了，茶水也摆上了，小和尚忙前忙后伺候着，因为提前他们已经知道了李太后和首辅要微服来到这儿敬香。这些小和尚把茶水都摆好了，一个个都撤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李太后、冯宝还有张居正。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我把你们两个招到了大隆福寺，原来是想避开皇上，跟你们说些心里话。再说我儿子朱翊钧当了两年皇帝，今年已经12岁了，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他已经一天天长大了。如今这皇上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念头了。张先生啊，你知道那天皇上在云台召见过你之后回到东暖阁干什么了吗？臣确实不知道。你走了之后，他让孙海把所有文华殿的书还有那些诗词都搬来了，他要按您的吩咐多学一些经邦济世的学问。是啊，皇上虽然小小的年纪，能去掉这些玩心，学习这些有用的东西，真是苍生有幸，天下的百姓有福啊。张居正说了一些客气话，但是张居正他心里明白，小皇上现在已经开始知道读书上进了，这是个好的现象，应该鼓励一番。张先生，昨天晚上就是告诉我你让他读的一本书他不想看了。张居正一听，太后，是哪一本书呢？就是《贞观政要》。哎呦，这部书他一定要读，这是唐太宗治国方略的一部大作，后世掌天下的皇帝必须读这本教科书。皇上为什么不愿意读了呢？就是说，这唐太宗玄武门夺权，连兄弟都敢杀，这样的人没有爱心，治国也治不好，所以他不想读他的书了。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边暗暗的高兴，他知道小皇上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判断力和主见了。更让他惊讶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就有这么成熟的思想。今天首辅为皇上的成熟感到非常的高兴。好啊，太后，皇上能独立秉断是非，看来真是神童啊。张先生啊，昨天万历皇上还有一件事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啊。首辅一听，哦，什么事儿让这位太后娘娘这么高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这李太后和冯宝，再加上首辅张居正，他们几个单独到了大隆福寺。在大隆福寺门前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儿，都被这个首辅看在眼中，是记在心里。当他们几个敬完了香之后，就来到大隆福寺的后堂。太后娘娘就跟首辅和冯宝介绍了小皇上做了一件事儿，让这个太后娘娘感到非常的高兴。她说她儿子朱翊钧身上的衣服都旧了，但是还坚持穿，看来这孩子非常节俭。张居正听到这儿，这可是个好机会。是啊，2年前就想给他做龙袍，龙袍的事看来也应该给皇上考虑了。不过这工程的造价，冯公公您应该尽快的派人打出一个计算表报到工部，现在朝廷也有余钱了，应该赶快给小皇上安排这件事儿。一听到这儿，冯宝心里这个乐呀，因为一涉及到用钱儿，他就有油水。这个人有些事儿，他先考虑到自己。是啊，我说太后，皇帝的龙袍现在应该多备上几件。我回去马上安排，把这个工程造价表算出来，报到工部，马上给皇上的做龙袍了。这句话说完，他又观察观察这位首辅张居正，他发现张居正根本就没在乎，他心里边暗暗得意，看来首辅这回得花钱了。这个时候，张居正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李太后说。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看由打外边大模大样的就进来一位4品的官员。李太后不认识这个人呢。哦，什么人大摇大摆的就敢进来？冯宝也愣了，门口东厂那些特务这么多，这位官员怎么进来的？要说来的这位正是金学增。金学增怎么这么巧呢？张居正提前安排好了，让他在大隆福寺里边先藏起来。 等李太后他们几个到了后堂之后，这金学曾在里院直接就奔后堂来了，他没走正门，所以东厂的那帮小偷就没发现他。金学曾来到大龙福寺可以说是半官半私，要说官差他有事儿，他要到大龙福寺了解大龙福寺皇上赏田税银的问题，所以他提前来到大龙福寺没出去，他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大摇大摆的直接来到了课堂。张居正心里有准备，可是李太后和冯宝心里没准备，但是首辅张居正得装着非常突然。哎呀，这不是户部的官员金学曾吗？你怎么在这儿？来来来，快见见，这位就是李太后，这位是冯公公。臣叩见李太后，臣拜见冯公公。李太后一看，这位官员首府认识啊，就不感到惊讶了。你就是金学曾，两年之前在秋葵府用蟋蟀把京城有名的赌王毕愣子斗倒的那位。下臣正是。其实金学曾的大名李太后早就听说过，在秋葵府他为了朝廷赢了6万两银子，这件事儿当时轰动了整个的朝野。李太后早就想见一见这位金大人，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李太后万万没想到在大龙福寺见到了这位官员。再说冯宝，他也想见见这位金学曾，因为那回徐觉当他面把这个金学曾吹的是神乎其神。今儿个冯宝看到金学曾也在仔细地打量这个年轻人。哎呦，他也很高兴，确实是个人才呀。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机会要问一问金学曾来的目的，开始引话。金大人，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5: 我到这儿有公干。有公干？这大龙福寺和户部有什么公干呢？
4: 张居正是明知故问。回首府大人，因为这大龙福寺是皇家寺院，自从英宗皇帝起就赐给紫历天70顷，每年这些粮食收入大概一共1000多两银子，这1000多两银子就是为了支付这寺院中的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下官今天来查一查，这每年的1000两银子究竟是干什么用了。李太后听到这儿觉得特别新颖这个问题。那么你查出来了吗？
5: 这时候金学曾扑腾一下子给李太后跪下了。
4: 臣到大龙福寺一看，真是百感交集。这时候他跪在地上把头抬起来，不卑不亢。太后，刚才市里的主持陪太后的时候，太后可否注意她身上穿的那件袈裟了？
6: 袈裟？袈裟怎么了？
4: 我没注意啊。太后，您没留意，那件袈裟可是西洋布制作的，这件袈裟最低也得值5-60两银子。
5: 这功夫张居正插了一句，
4: 哦，一个和尚的衣服就这么贵？
6: 是啊。
4: 下官也就纳闷。下官从小就听说这人一入空门6根洁净，可是这寺院里的主持还穿这么华美的衣服，这本身就不是出家人所为。今天下官来到这大龙福寺，倒像进了一个珠宝店呢。 金学增这位官员说话是直来直去，就把这个题儿给捅破了。
5: 李太后听完纳了闷儿，你的意思是大隆福寺把皇上赐给他的紫丽银挥霍掉了？
4: 下官有这个怀疑。金学增回答的是非常肯定，这大隆福寺是本京城寺庙当中香火最旺盛的，很多皇亲国戚都是他的施主。皇上赏赐田地，说穿了赏的是民脂民膏，再说天下的钱是有数的，这边赏多了那边就会减少，如今天下的财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让一些豪强权势的大户把钱控制住了。冯宝一听金学增讲到这儿有些离谱，他担心李太后听不进去，就想上前制止，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说起来没完。这功夫李太后听着听着还听出兴趣来了，紧接着金学增就开始讲这些紫丽田的弊病。现在臣已经查明为什么三公紫丽田去年欠交，就是因为春天遭了虫灾。要是论收成，三公紫丽田的麦子收成只是前年的三成，农户们交出的紫丽银连总数的一半都达不到，差额呢就由县衙想办法给补齐。再说县衙上哪儿去补这笔钱呢？县衙也有一定的困难。就说宛平县，县衙有一些私田，那叫官田，这部分官田的收入由县衙直接使用和掌握，这些收入本来是县衙自己留着开销用的，可是这些钱呢他不能自己留下，因为他担心三公紫丽田欠交太多引起盛怒，就只好临时把县太爷掌握这些钱调来为三公紫丽田凑数，也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凑也凑不够。那他们凑了多少？仅慈宁宫一个地方他们就凑齐了整整3000两银子。一听到这儿，李太后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啊，谁让他们凑的？这宛平县令简直是欺人。宛平县令是谁？张居正马上起来回答了太后。太后，宛平县令叫沈度。沈度，哼，这个沈度太不像话了，他竟敢这么大的胆子用县衙的钱为紫丽田凑数，把这个沈度一定查办。冯宝啊，奴才在，赶快把宫廷紫丽银钱如数的给退回去，咱们可不能动县衙的钱。金学僧一听要查办沈都，他可着急了。下官要为沈都说几句公道话，讲出来。沈都失信为朝廷办事，在宛平县令任上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太后，这样的好人不但不能提拔，反而要查办，这么处置有失朝廷的公正，放肆。这次啊，是张居正喊起来了，他用手指着金学增：“你在官场待了几天，懂得什么叫朝廷的公正？哼，就凭你在太后面前这么张狂，本府就可以将你撤职查办。你在表面上看，今天首府张居正可发火了，其实一半是在做戏。”这位首府明里骂的，暗里是保护的，因为张居正看到李太后今天听说紫丽田是县太爷用衙门里的钱给补齐的，李太后心里边啊特别不舒服。

这位首辅，他为了保护金雪曾，他担心一旦这位太后一发火，把金雪曾来个撤职查办，那就麻烦了。那叫太后的旨意，再有本事也很难更改了。再说金学增这位官员在仕途当中刚刚起步，有可能就因为太后这一发火，他在官场上的路就画了句号了。因此呢，张居正是抢先发火，他知道金学增心里不服气，但是他想借这个机会敲打敲打这头犟驴。太后要将沈度革职，这是英明之举，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还充什么能人？以本府看来，沈度革职的理由至少有几条。这第一条，三公子林因为天灾欠收，沈度竟敢把县衙里的钱挪到子林上，这件事要是传出去，还以为这是太后强要，这不等于陷害太后吗？再说沈度身为朝廷命官，唯唯诺诺，委曲求全，这怎么能成？另外，这沈度已经在宛平县当了4年县令，对子李田的种种弊端他应该了如指掌，可是皇上什么时候见他写过奏本？他身为朝廷命官，不敢为朝政直言，这样的官员朝廷还留着他有何用处？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利用这个机会用另一种方法和观点表扬了这个沈度。本来李太后要将沈度革职查办是一句气话，没想到张居正一下子就引出了一番深刻的道理，现在他对张居正更加赞赏了，李太后的心情一下子就转好了。张居正一看机会来了，他要抓紧时机，就子李田对朝政的危害跟李太后如实的交代一番，好得到这位太后的支持，改革的下一步路就好走了。他想到这儿，就当着李太后的面开始陈述自己改革的方案。首先他跟太后讲起来了：太后啊，国朝从圣祖皇帝建极以来历经10几个皇帝，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都曾经对皇亲国戚以及身边这些有功的大臣赏赐土地。前一段时间我特意派人到宗人府去查了一下皇亲国戚的底册子，宗人府就是管理皇室宗族亲戚的机构。这一看底册子吃惊不小，从晋朝开始到隆庆6年为止，一共在籍的皇亲宗室8214人，其中亲王30位，郡王203位，世子5位，长子41位，镇国将军438位，辅国将军1070位，奉国将军1137位，镇国中尉327位，辅国中尉108位，奉国中尉280位，还有4300位没封名的巡爵，另外还有素人275位。这些个宗亲他们名下那些赏赐的田地多得1000多顷，最少的也有10顷，要是全都加起来，这是一笔天大的数字。这还仅仅是皇室的宗亲，要是再加上外戚巡贵功臣内侍，再加上那些寺院还有那些道观，那数字简直就更大了，一时半晌你都无法统计。一直到去年户部统计

0: 了一下，天下所有的州府税粮大概是2668万4千担，而领受朝廷俸禄的官员呢，这些官员既包括官也包括吏，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官吏。文官是24000人，武官100000人，吏员55000人，还有卫所720个，齐军是896000人，再加上一些生员，还有85800人。朝廷所收的税银根本无法应付这支庞大的开销。目前的情况是，京城的衙门缺禄米，卫所衙门缺月粮，各地方呢缺军饷，各省缺俸银。户部尚书王国光出掌天下的财政，工过了2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是一头白发。为什么把王国光累这样呢？就是因为禄不敷出，也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首辅讲到这儿，你再看李太后，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金学增，他觉得金学增提出这个问题太关键了。他看了一会儿金学增，看来这个金学增今天来的是时候。我说，这位金大人，你到宛平县了解的这些情况都是你亲自调查来的？下臣亲自找这些农户谈的话一点水分都没有。哦，今天这位太后听完了金学增的回答，又听完首府这一串数字，他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朝廷这么大的窟窿，这么大的压力，够儿子呛啊。好了，金学增啊，你站起来吧。金学增在那跪着已经有时候了，一听说太后让他起来，赶紧起来了，扑了扑了腿儿。累了吧？
1: 不算累。
0: 什么？跪了这么长时间不算累？
1: 我这功夫还没到家，
0: 我要和前朝那些臣子比起来，我便宜多了。金学增，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前朝有些臣子犯了错误，被罚在午门长跪，一跪就是一整天，我这才跪多长时间？
0: 你看看李太后听到这儿，扑哧一下子还笑了。哎呀，你这个金学增长着两片小嘴儿，可挺厉害，说起话来巴巴的。本来我今天要罚你，就凭你这两片小嘴儿啊，我还挺喜欢。算了吧，不罚你了，你呀，先下去吧。
1: 谢太后。
0: 金学增他本来想继续听一听首辅发表的这番议论，这可是他长学问的时候啊。可是太后娘娘这功夫嫌他当害了，他哪知道人家太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叫宫外会情人。金学增他不知道这里的内幕，你看他下去之后啊，还望了几眼，是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太后和首辅。
1: 张居正一看
0: 金学增下去了，屋里边只有冯宝和太后，他知道这是最好的时机，今天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的亮出来。紧接着张居正又发表了一番演说，那么这番演说能说服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太后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巧妙地利用大隆福寺他和李太后微服相见这个机会，让金学曾把紫丽田的弊端抖落了出来，那么他也保护了宛平县那个县令沈都。这个当朝的宰相抓住时机，他要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的亮出来，要在紫丽田征税这个问题上向太岁动土。紧接着这个首辅就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了。太后，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我万历皇上登基2年以来，有一个不懂事的少年，现在已经一点点长大了。可以说咱们的小皇上决心开拓一个万历新政，当一位垂范后世的英明君主，这实乃社稷之大幸，苍生之大福啊。自前年京察开始，臣就有建议，皇上呢都能虚心的采纳，并颁旨列行天下。正因为有皇上的全力支持，臣才能审视两权，按照皇上的旨意来处理天下的大事。可以说万历新政的好局面要出现了，这是盛世的好兆头。但这还不是盛世啊，因为时下的国家财政还在艰难的困苦当中。李太后听到这儿，感觉到这事态确实很严重。再说他今天的小儿子虽然已经12、13岁了，但是必定还是孩子，他知道要治理这个国家还真就得依靠这个能干的大臣。紧接着李太后插了一句话：张先生，今天我问你个问题，用什么好办法能扭转国家财政的困难呢？太后，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请讲出来。江南三大政，曹政、严政、和政，都是财政，北边的屯田、茶马交易也都是财政。刚才金学曾在的时候，太后 问到紫利田的问题，就更是财政中的财政了。关于田亩，俄有定书，这些皇亲国戚

在他们手里边要是多了一亩子犁田，那么朝中就少一亩子犁田的田税呀。臣计算一下，如果从这些宗室所有的子犁田中每亩抽三分税银上交国库，朝廷就可以多增加120万两银子，这就相当于一个蓟辽总督手下养的10万将士的一年开支。如果全国所有的子犁田都这么办，那么北边九边的军费就可以解决一大半。这个数一说出来，李太后一惊，有这么多吗？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臣计算过，误差不会太大。当这位太后听到这儿，自己那小算盘也算起来了，慈宁宫在宛平县的子犁田170多顷，假如按三分银上交国库，一年差不多要拿出5000多两银子，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他明白，如果自己要是带了个头，天下所有子犁田的拥有者谁也不敢违抗，就这一项，朝廷一年就可以多了几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今天这个张先生为天下着想，议论这个事儿，自己可不能为小私而不支持他呀。再说这些钱进了国库，不也是他老朱家的钱吗？这个太后就把主意定下来了。张先生，您心里装着国家的财政，替皇上操心，这是天下老百姓的福分呐。哪一个英明的君主不想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呢？今天我听到你议论国家的财政，就应该从子犁田做起，每亩加增3分银两，这个问题不大。你回去马上让户部拟一道本，然后这道本直接给皇上，让皇上批旨允行。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这位李太后这么快就答应了，心里边是万分的感激，太后如此通情达理，臣没有披肝沥胆报效皇上。再说国家的财政只要开源节流，一方面杜绝贪污，再一方面杜绝浪费，臣保证不出2年，国家的经济状况来一个彻底的大翻番。你看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滔滔不绝讲出这么多治国的道理，旁边那位就是那个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在那儿一句话也插不上，听入迷了。哎呦，他心里琢磨，这治了一个国家得有这么多的韬略呀，这活啊给我多少钱我也干不来。你看管大内行，在朝廷当宰相，那不是谁都能干得来的。这回心里对这个宰相更服气了。这功夫你再看李太后偷偷的用眼神瞟了一下这个首辅，哎呦，那简直就是送去一筐秋天的菠菜呀。张先生，我今天让你到大隆福寺，我的意思是让你陪我散散心，没想到您又想了这么多国家的大事，真是不好意思啊。首辅张居正这么些天来心情一直没有今天这么好，他太高兴了，没想到这位太后这么快就支持了他这套最难办的改革方案。再说他也很长时间没看见小玉娘了，他得去看看这小情人去，他想尽快的脱身。可这位

正，脸上唰的一下子又飘起了一朵红云。他伸手挽了挽头发，张先生，刚才我发了点脾气，您看出来了吧？首府张居正已经看出来了，今天的李太后心情特别的高兴。刚才首府想尽快离开他，去看看那个小情人，现在首府的态度又转变了，想跟这位太后娘娘多聊一会儿，就把这个话茬给转移了。啊，太后，您即使是发脾气也显得那么庄重。哎呀，看来你是夸我。张先生，我想让你猜一猜，刚才在你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哎呀，这个问题臣实在不敢猜。那我就跟你直说吧。当时我在想，你这位张先生脑瓜也太好使了，这么多枯燥的数字全能记住，张口就来，连盹都不打，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你是个忠诚为国、勤勉正事的人呐。太后，您过奖了。哎，张先生，我说的是实情啊。一个皇上遇到你这个文武百官的楷模，这个皇上就不用担心朝局了。听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心里头明白，太后嘴上说的是皇上，其实最担心朝政的就是他自己。马上张居正就回了一句，太后，皇上年纪虽小，但志存高远，可以料定皇上长大之后必然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愿如此啊。这个时候李太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位首辅。张先生，天底下的母亲有谁不想自己的儿子成大器？我虽身为太后，这份担忧是不比一般人差呀。幸好君儿在你张先生的教导之下，虚心好学，勤言正事，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臣怎么敢教导皇上呢？老师对学生不是教导又是什么？君儿已经承认你才是他真正的老师。李太后说的这句话是实实在在，她紧接着又非常感叹地说道，作为母亲，我看得比谁都明白，对这个万历小皇上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这个隆庆皇帝给了他骨肉之身，另一个就是你，你给了他真正的智慧啊。哎呀，太后，张居正听到这儿是实在不敢接受了。张先生，你不必紧张，我今天说的是肺腑之言，没有半点的虚假，因为我毕竟是太后，在这个身份上我用不着虚情假意的巴结别人呐。张居正听到这儿浑身真有些飘飘然了，再看李太后那火辣辣的目光直接射在了这位首辅的身上，张居正感到更不自在了。太后，你如此这么看重下臣，臣无以为报，臣愿誓死效忠皇上，效忠太后。这位首辅现在的表现跟刚才一比，那简直就是俩人儿。您看刚才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慷慨陈词，可是现在显得就有些拘谨起来了。张先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太后，端庄贤淑，再就没有了？有。

太后美而不艳，媚而不妖。这是你张先生的真心话，是臣的真心话。张先生，你们做男人的应该了解了解女人，妩媚那是女人的本钱。再说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喜欢妩媚女人的男人。张先生，你想一想，皇上身边美女如云，后宫的嫔妃一个比个漂亮，你要是不妩媚一点儿，又怎么能技压群芳而获得皇上的喜爱呢？不能获宠，作为一个女人，你岂不要把一盏青灯熬到白头？当然了，妩媚只能作为获宠的手段，要想真正得到皇上的宠爱，还必须得端庄贤淑。所以说，妩媚和端庄，这是一个女人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缺一不可。要说这位美男子首辅已经到了天命之年，可是今天听到李太后这一番议论，他简直是闻所未闻。他在今天才了解，这位当年的贵妃娘娘从一个普通的女人在后宫就脱颖而出了。看来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可千万不能小看眼前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但可敬，同时也非常可爱呀。太后，您真乃巾帼的英雄。听到这句夸奖，李太后把脸儿啪嗒一下子撂下来了。张先生，你的这个评价是不是有些太俗了？想当英雄的女人，那还是好女人吗？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要能博得男人的欢心呢。听到这儿，首辅心里边怦然一动，他看着眼前这位太后，明白了，今天这位太后又要想得到一种满足。太后，您作为一个女人是有些寂寞呀。是啊，太后的心思一下子被勾动起来了，只见她眼中流出了晶莹的泪花。作为女人都有七情六欲，那么我这个太后也是一位女人呐。说着话，她把手伸起来拉住了首辅张居正的手。这个时候，张居正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可是这功夫就听门外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咳嗽声。谁呀？啊，是奴才。冯宝在外边一挑帘儿进来了，他身后还带了一个人。带来这位让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眼睛已经好了两年了那个小玉娘。那么小玉娘怎么跟冯宝到这儿来了呢？原来呀，太后早就听说这个当朝的宰相在吉祥炉养了一朵鲜艳的牡丹花，他今天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跟这位首辅在大隆福寺见了面，让冯宝提前到吉祥炉把张居正在家外养的那朵花，就是那个小玉娘接过来，他要看一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让这位首辅动心。再说冯宝这个没根的男人，虽然他做不了男女之间那种事，但是男女之间这种情他了解，他就找个机会躲出去，到处点

0: 机会让首府和这位太后多唠一会儿。他找个借口就去找小玉娘了。其实玉娘他已经提前安排人接到了大隆福寺，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他就咳嗽一声。李太后一问他，他挑帘就进来了，同时把玉娘也带到了李太后和张居正的面前。张居正非常的吃惊，没想到玉娘来了。再说首府张居正这段时间确实很忙，但是他心里边一直惦念着这位小娘子，他总想找个机会去看望看望玉娘，可是一直没抽出时间。今天玉娘来到了大隆福寺，在他和李太后面前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他连忙上前把李太后介绍给玉娘，这位就是万民敬仰的太后娘娘啊。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来到太后面前，给这位太后深施一礼。早就听说慈圣太后是宫中最美的大美人，今天一见果真如此啊。一句话把这位太后说的是心花怒放，太后非常高兴。这回她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玉娘，可以说这美丽的女人和美丽的女人要是站在一起，那就两种心情，一种是醋意，一种是相互的喜爱。你看看当她看到玉娘这亭亭玉立的身影，呵，她是赞不绝口。你看玉娘又来到了张居正的面前，给张先生也深施一礼。张先生心里边是两种滋味，今天这两个女人在他面前，他就有些啊不好意思了。张居正这个不经意的表现被李太后和小玉娘这两个女人都观察出来了。张先生没想到在今天见到玉娘吧。啊，臣确实没想到。张先生，咱这个太后可不是呆板的人，我在心里边一直关心着张先生，所以我就想在宫里选个才貌双全的宫女伺候伺候张先生。哪成想张先生这么多美女都没看好，看好玉娘了。再说玉娘你也有福气，你先抢了一步，这是好事啊，你们好好的相处，谢谢太后。张居正说的这句话是心里话。再看李太后一伸手把玉娘搂过来了。玉娘，你真是个小美人呐。哪曾想这句话引起了玉娘的沉思。太后啊，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我要告这个首府一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这是中国气象局第十年发布全国生态气象公报。整体来看，2025年全国水热条件不及2024年，优于常年。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较常年明显改善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云南、贵州等地。从变化趋势来看，2000到2025年全国 99% 的区域气温呈升高趋势， 62% 的区域降水量有所增多，降水增多区域主要集中在中东部。良好的水热条件叠加我国实施的系列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推动全国林区、草原、农区、荒漠区地表生态稳步改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总台记者获悉，淮河入海水道二级工程淮安枢纽立交地涵主体工程今天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验收，该工程为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水上立交主体工程。今天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铺轨正式贯通，下一步将依次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为全线2027年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总台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西安至十堰高铁陕西段今天正式启动运行试验，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28号宣布，将从下个月上旬开始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燃料池中搬出剩余乏燃料的工作，该计划预计耗时两年以上完成。东京电力表示将谨慎推进作业。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从未阻碍俄日商界之间的交流，但商界交流必须务实且互利。尽管日本经济代表团正在访问俄罗斯，但日方并未改变反俄政策。日本当局依然支持乌克兰政府，并表示将继续对俄保持制裁压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云南中东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的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麦客。
0: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过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这里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的大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2: 南风起，覆陇黄。
3: 三十对儿，还有六十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2: 千愁熟，骨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七成收八成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官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8: 来4、5年了，来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讲，我们这从外地从上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6: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9: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6: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

0: 农机手谭谭是第三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1: 我去年跟那个饭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割了一亩多地，一有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五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到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一块地根据亩数的多少，是一亩地也最多的20分钟就收掉了。一期间5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找的。
0: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3: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4: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3: 把它线到哪个小工厂要解决的，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提。
5: 我把我朋友带来了江苏的，
3: 就我江苏的。
0: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6: 今天是第四天了，十来顿了，伙食不错，几个菜还有汤。自己在家里面也不能吃那么丰盛呀。我是去年听到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就给他们一个来了。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3: 为了提升麦克之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7: 又是一年麦收季，近日河南郑州地铁8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的绿化带里，大片小麦成熟待收，引发市民广泛关注和热议。这片长在城里的麦田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不种草坪种麦子？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绿化带不种花草种小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考虑？是谁在管理这些小麦呢？
8: 好的，我实地探访了解到呢，这块种有小麦的绿化带是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那据附近的居民介绍呢，这里原本种的是草坪绿植，但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呢，改种成了冬小麦。面对市民的疑问呢，郑州市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明确回应呢，这并非违规改种，原因是该地块的土地性质本身就是耕地，只是地铁站点建成后临时用作绿化，相关绿化手续呢尚未完成报备。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呢，土地部门工作人员还专门到现场复核了需要耕种的地块面积。那简单的说呢，绿化部门的思路就是兼顾耕地耕种、临时复绿和成本控制。种冬小麦呢，既能完成耕种任务，又能绿化效果，还不用额外施肥打药，力求一举多得。主持人，
7: 那眼下这块种有小麦的绿化带已经收成了哈，那接下来是会继续种庄稼，还是回归种观赏类的绿植呢？
8: 那昨天呢，我也是再次到现场时呢，这个麦子已经是全部收割完毕呢。郑州市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就告诉我呢，这一块地是共15亩，小麦总产量大约是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那工作人员也坦言呢，由于绿化带的土质较硬，产量跟标准农田有差距，但扣除耕种、收割等成本后呢，仍有盈余，卖麦子的钱将用于下一季的种植。那至于接下来种什么，工作人员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下一步呢，计划种芝麻，芝麻开花节节高，适宜种植又方便管理，绿化效果也不错。那至于这种绿化带种庄稼的模式会持续多久，那对方也表示目前呢无法确定，要等土地报批完成后呢才会进行专业绿化。那在此之前会继续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既种植既好看又能吃的庄稼。主持人，
7: 好的。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

0: 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五月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的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下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诸多挑战。作为湖北的产粮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的小麦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
2: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湖北襄阳在下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4: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5: 没有。”“
6: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5: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3: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6: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5: 没有。
6: 你也没买啊？
5: 没有。
6: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5: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明白。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6: 你后悔吗？今年？
5: 那肯定后悔呀。
3: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7: 小麦都全部买了，多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4: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7: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3: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8: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3: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下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9: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现在风险太大。
4: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9: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3: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10: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3: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10: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是会在6月

0: 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1: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芳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0,000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0,000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2: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3: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全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下梁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4: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了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了，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1: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3: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5: 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在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云锦综合报道。
6: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91%，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而5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75%，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5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1.5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7: 气象服务站，
8: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9: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最后两三天呢，随着高压脊的东移，北方是会出现晴热天气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有所增多。明后两天呢，气温会达到近期的高点，不少地方的气温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 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明天的

0: 最高气温预计会有36度，将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另外，像北京、沈阳在明天，长春、哈尔滨在后天，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3、34度。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晒补水。但这种晴热天气也不会持续太久，五月底到六月初呢，北方的气温还是多波动起伏的。六月初的华北、东北等地在频繁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最高气温呢大多会降到30度以下了。像沈阳、呼和浩特、天津，3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就会只有25、26度，炎热的感觉会有所缓和。而在江南、华南这一带，今明两天随着低层冷空气缓慢的南下，江南南部的闷热感觉会有所减轻。不过啊，华南总体还是比较闷热的。今明两天，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华南很多地方明天是会短暂的退出高温。那随着南方降雨的减弱，31号的时候，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了。而且到了六月初的时候呢，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的高温又会增多起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 嗯，好的，小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4: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6: 是啊，
5: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6: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5: 燕之屋晚宴？
6: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6: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梦想者

0: 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4: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以色列代表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不再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28号表示，秘书长的大门始终向以色列代表敞开。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迪亚里克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说，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声明。秘书长的立场是，正如对待其他192个联合国会员国及2个观察员国一样，秘书长的大门始终向以色列代表敞开。迪亚里克表示，会员国应当与联合国方面积极开展并保持互动，相比于脱离接触，保持互动始终是更好的解决之道。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在南亚国家实施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不断夯实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表示，目前我们同南亚8个国家建立了诸多机制。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在央视1号演播厅完成录制。整台晚会围绕童真童趣打造全新舞台，节目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一场属于全国少年儿童的欢乐盛宴即将与观众见面。晚会融入多元创新元素，以新颖的舞台表达展现出当代少年蓬勃成长、奔赴未来的昂扬姿态。据俄新社当地时间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政府和哈萨克斯坦政府当地时间28号在俄总统普京和哈总统托卡耶夫见证下，在阿斯塔纳签署共建巴尔喀什核电站相关协议。普京说，巴尔喀什核电站作为哈首座核电站，将采用俄罗斯最先进的技术。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转发了美国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他在采访中说，古美对话没有进展，古巴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军事升级，但将捍卫自身独立。如果古巴遭到攻击，将不得不进行自卫，两国之间的战争将引发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此刻提示，肠道健康的核心在于维持菌群平衡。人体肠道内栖息着海量微生物，分为有益菌、有害菌、中性菌3类。三类菌群保持动态平衡时，肠道便可正常完成消化吸收、免疫调节等生理功能。日常养护肠道，不少常见的认知其实存在误区。误区之一是，饮用酸奶能够调节肠道菌群。医生提示，酸奶的消化吸收比纯牛奶会好一些，但酸奶的菌群含量不足以到达您的结肠、直肠部位，所以理论上它对调节肠道菌群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谈判正取得进展，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但仍有细节亟待敲定。此外，国际能源署28号指出，受中东冲突的影响，全球能源投资格局正在重塑。更多内容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有关美伊谈判的进展，各方的最新表态吧。
2: 好的，一鹏。美国方面28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台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还有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等。不过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都正式否认了这份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说法是，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他还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包含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履约。那伊朗方面，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阿加鲁28号也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29号表示，伊朗方面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一鹏。
0: 那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风险正在给全球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的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相当于全球101天的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的需求量。那国际能源署28号也是发布了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这份最新的报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那报告警告，中东局势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正在推高全球能源项目融资的成本。此外，这个报告还释放了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全球能源投资重点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2026年

0: 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基辅进行打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当天表示，使馆仍在正常运作，并再次警示美国公民切勿前往乌克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打击，只要乌克兰境内出现新的军工企业，俄方就会对其进行打击。绍伊古指出，俄方此前向驻乌外交机构发出的预警是严肃和经过慎重考虑的。此前，俄外交部曾于25号发布正式警告，称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同时呼吁包括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尽快撤离基辅。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8号发布通报称，使馆目前正常运作。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所谓美国已撤离基辅的说法，使馆明确予以驳斥。使馆同时重申，受武装冲突影响，美国公民不应以任何理由前往乌克兰。
0: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
2: 另据乌克兰方面28号的消息，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
0: 当地时间28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对瑞典展开工作访问，宣布双方正联合筹备一项大型防务援助方案，并将采购鹰狮战斗机。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前线指挥所，要求提高无人机的打击效率。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 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声明。泽连斯基当天宣布，乌方将采购20架鹰狮 EF 型战斗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强调此举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空军的实战作战效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证实，为支援乌克兰现有需求，瑞典将捐赠16架现役的鹰狮 CB 型战斗机。另外，乌方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首选。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8号视察了西部集群指挥所，听取国产攻击型和侦察型无人机使用情况汇报。别洛乌索夫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攻击型无人机打击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的效率，加快集群部队在各方向的推进速度。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当地时间5月29号到31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举行。据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今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安全论坛间隙，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克里斯彭克、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首次三边会谈。
2: 消息人士称，在此次计划中的防务会议上，三位部长预计将寻求更广泛的防务合作，讨论内容可能涉及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
0: 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上个月，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
2: 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隐身性能都最强的新式护卫舰。目前第一批次已经基本完成建造，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护卫舰属于第二批次，雷达和电子战系统会全方位强化，而且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
0: 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8号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在会谈后的共同记者会上，高市

0: 扫描称，双方同意就旨在相互提供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启动正式谈判。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本月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军事扩张的道路上又迈出危险一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
2: 那么对于日菲加强防务军事合作的动向，有评论认为这充分暴露了日本高视扫描政权试图借助菲律宾插手南海，扩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从而突破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军事限制，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战略意图。另有评论指出，亚太地区不需要阵营对抗，日本如果为突破战后秩序约束而刻意制造对立，那么最终遭到反噬的只能是日本自身的发展。另外，对于27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前众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国家情报局的框架下存在政权可能为所欲为的风险，那么二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民众也连日举行集会抗议高视扫描政权的扩军修宪动向，他们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将压制国内反战声音，是高视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中的一环，那么这些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坚决反对。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的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就藏着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接下来，总台记者看世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严树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重新读懂《给阿嬷的情书》背后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史与家国深情。
3: 看世界，有态度。总台记者看世界。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无数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乔批。今天啊，我们就来到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带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些几经辗转的情书藏着不止一段故事。
5: 会忍痛人要忍痛的，
6: 就直接把他们抛成大海了。
7: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4: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6: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4: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出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
8: 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
4: 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5: 啥不足出去了？
9: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5: 哦，冇噶冇噶。
9: 给你工钱。
5: 冇。
9: 只给你吃
4: 和郑木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6: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4: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8: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我身后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4: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6: 然后这个呢，就跟电影有关的。
8: 这个我认出来了，写家书。
6: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4: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

0: 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0: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政务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
2: 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身后啊，这是一个拼出来的学校，这个拼是拼合，更是拼搏。而这样的学校在马来西亚还有很多。
0: 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3: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0: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4: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0: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5: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0: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4: 给阿姆的情书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要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穷，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6: 继续来关注新闻。非洲疾控中心28号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的现状。截至27号，刚果金已有129例确诊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
7: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28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行动限制和安全局势恶化，正严重影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6: 在刚果金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因其罕见的病毒株型和资金匮乏，正面临失控的风险。然而，比病毒本身更难遏制的是在当地滋生的恐慌与谣言。由于多年动荡，导致民间对官方及人道主义机构极度不信任。一线防疫人员在挨家挨户普及防疫知识时，甚至面临着受到人身攻击的威胁。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红十字会志愿者万妮·比隆吉每天都要顶着烈日走街串巷，向人们普及埃博拉病毒的防疫知识。本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株引起，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疫苗或特效药。对这些志愿者而言，他们不仅要面对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还要承受部分当地居民的强烈敌意。
9: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当地居民，疫情确实存在。不幸的是，我们遇到了阻碍，甚至有人想用石头砸我们，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要继续告诉他们，疾病就在身边。有些人接受了，有些人则不接受。我们担心，由于抗拒情绪严重，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增加。
8: 这种抗拒情绪源于当地长期战乱引发的信任危机。刚果金东部常年冲突不断，治安混乱。此外，由于早前卫生部门未能及时检测出这种罕见病毒，导致疫情隐秘，传播了数周，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当地甚至发生了多起由于家属强行索要病亡者遗体而袭击医疗中心的事件。布尼亚居民马多·恩迪坦巴透露，荒诞的谣言正在社区内迅速扩散。
9: 今天早上到处都在流传着谣言，有人说有人在夜里把埃博拉病毒倒进厕所里，好让大家在白天被感染。
8: 现年70岁的恩迪坦巴坦言，由于不断有医护人员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殉职，这种前所未有的死亡规模彻底击碎了当地社会的心理防线，让

0: 缺乏医疗保障的底层民众陷入绝望。
1: 埃博拉病毒对我们来说是外来的东西，上一次疫情爆发时并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这次的疫情要严重得多。我们去医院找医生看病，可连医生都在接连死去，这才是最让我们担心的。
0: 受国际援助缩减影响，当地本就薄弱的医疗体系和疫病监测网络雪上加霜。国际救援委员会透露，过去一年由于资金不足，该机构已停止伊图里省五个区域中三个区域的疫情监测工作。面对漫天飞的谣言，居民詹姆斯·卡索莱在听完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讲解后，选择相信疫情存在这一事实。我们听说了这次埃博拉疫情，虽然很多谣言称疫情是假的，但我们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确信疫情是真实存在的。工作人员已经向我们普及了防疫知识，我们一定会严格落实。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2: 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海洋服务站。
2: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信息。海的海况都很平稳，今天到明天白天呢，近海都不会有超过2米的浪区存在。具体来看，在渤海、黄海、东海西部是有1.2米以下的清浪，东海东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那在近岸城市海域当中呢，辽宁大连明天预计会有1.4米左右的中浪波动，提醒小型船只出海要注意风浪的影响。其余从北到南的城市海域会继续维持1米以下的清浪的良好海况，并且呢，弥漫在闽浙沿海多天的雨雾也终于要散去了。可以说今明两天在南部近海沿岸都是非常适宜滨海活动以及海上出行作业的。但是需要关注的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目前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直奔我国东南沿海而来，并且目前呢，海上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它积攒能量，还会不断的增强，预计周日抵达我国东海海面会带来巨浪。上海、浙江和福建近岸海域都会受到影响，那不过周二开始预计它将会转向日本海而去，不会进一步抵达我国海岸，对近海沿岸的影响也会随之减弱。那么还请和我们密切关注后续海况的预警报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出行。
2: 嗯，好的。
6: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7: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河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新闻说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现在5:03，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和美静园930静园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8960，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徐佳莹演唱的一首歌曲《不舍》，那么也是动画片《斗罗大陆》的片尾曲。

0: It's just the pain that's on the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九三零，军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下午16:17的司法一战。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军民电视台公布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军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军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前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军民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司法驿站。一个看似普通的职业社交网络平台，一份令人心动的课题撰稿邀请，一笔笔不断加码的丰厚稿费。那么这看似是机遇的馅饼，实则呢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进行布置的陷阱。这并非是虚构的谍战片，而是真实发生的案例，它犹如一记警钟，沉重地敲响在我们耳边。间谍并不遥远，或许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从学术合作到间谍犯罪的堕落之路。2021年1月，某机关单位四级调研员吕某在是职业社交网站上结识了自称在某战略公司研究机构工作的境外人员李某。初次接触的李某便直截了当地询问吕某是否在某机关工作。

吕某呢毫无戒备地透露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及工作内容。见吕某上钩呢，李某呢随即邀请其参与专项课题稿件撰写，并承诺给予相应的报酬。在高薪的诱惑下呢，吕某根据李某布置的课题呢，利用工作单位的资料、手头积累的资料及网上搜集的信息，结合自身工作见解撰写了相关敏感话题的文章，通过邮箱发送给了李某，并且呢顺利获取了稿费。那随着合作的深入呢，李某的要求逐渐升级，他多次强调需要未公开发表的内容，并明确表示报酬会高很多。李某呢还频繁催稿，对某些敏感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面对这些异常举动呢，吕某虽心生疑虑，但在金钱诱惑下选择了继续合作。此后呢，李某向吕某提出了一个新项目，要求其提供手上现有的协议、文书等材料，并承诺呢可以获取更高的报酬。至此呢，吕某已完全确定李某是境外间谍人员。然而呢，由于内心惧怕法律制裁，他不愿意承认和面对这一现实，继续自我欺骗。按照对方的要求呢，将手上的纸质材料拍照后呢发给对方，并且呢获得了李某承诺的更高报酬。在金钱的驱使下呢，吕某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自2021年初至12月期间呢，他共向李某提供了22篇文章，内容涉及多项国家秘密和情报，先后收取人民币2万余元。2022年6月，吕某向安全机关投案，最终呢，吕某因间谍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识别境外间谍惯用伎俩，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呢，由于岗位特殊，接触信息敏感，历来呢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重点关注和拉拢策反的对象。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境外间谍人员针对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策反的手法呢，呈现出清晰且危险的套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首先呢是精准定位与靶向渗透，他们利用各类社交和职业平台筛选目标，锁定可能接触敏感信息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并伪装成研究人员、同行等、同行等身份，自然的接近。建立联系之后呢，便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呢，先以课题合作、高额稿费等名义利诱。那么随后呢，逐步提高要求，从公开资料到未公开内容呢，从撰写文章到直接索取文件，一步步让拉拢对象越陷越深。这个过程呢，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他们还会利用人性的贪欲，通过不断加码的报酬，逐步瓦解策反目标的纪律与法律意识。那本案中的吕某呢，正是在持续利诱下呢，动摇信念，明知故犯。那么当目标察觉异常的间谍，则转而利用恐惧心理来维持控制。一旦目标像吕某一样意识到对方是间谍呢，但自己已参与其中，往往会因害怕而陷入恐慌。间谍呢，便会利用这种骑虎难下的恐惧感，威逼利诱，使得目标难以抽身。那前提是境外间谍渗透风险不容小觑，机关单位要压实主体责任，筑牢反间谍制度防线，定期开展保密教育与反间谍培训，加强重点岗位人员背景审查和日常管理，及时干预异常情况。同时呢，加强涉密文件管理，严格控制知悉范围。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呢，应时刻保持警惕，增强对境外间谍渗透手法的辨别能力。在网络社交中呢，不随意透露工作单位、岗位等敏感信息，对不明身份的接触要保持警觉，对合作邀请、资料索要等要求呢，要认真甄别，不轻信对方身份与说辞。同时呢，在工作中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擅自留存、复制、传播涉密文件，不使用非涉密设备存储处理涉密信息。面对金钱等诱惑呢，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严守纪律与法律底线，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净化社交圈、生活圈，不给间谍可乘之机。一旦发现可疑情况或已被策反，应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第一时间向国家单位安全机关报告。那么积极配合调查，争取宽大处理，避免因侥幸或恐惧心理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好的，继续关注司法驿站。900人的医护工作群突然全员禁言，下一秒民警冲了进来。

艾特全体成员退税补贴可以申领了。工作群里呢突然发了消息，声称可以领取退税补贴，你是否会点击链接按提示申领呢？警惕，这可能是陷阱。近日呢，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南太湖新区分局滨湖派出所依托锦衣共治模式精准发力，成功识破了一起针对辖区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退税补贴类电信网络诈骗。为近900名的医护人员守住了财产安全。事发当天下午呢，锦衣共治中心住院民警董慧明被医院工作人员王女士呢拉入了一个企业群聊，该群汇集近900名的医院职工，且群内全员呢处于禁言的状态。没过多久呢，群内便弹出了退税补贴申领的通知，并附带陌生申请链接。正规单位的官方退税通知怎么会在全员禁言的群内发布呢？而且怎么把我也拉进来了？那么看到群消息后的董慧明呢，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同时呢，他发现进群发通知的王女士虽是医院工作人员，但并不负责财务工作，判定该群大概率为不法分子伪造搭建。董慧明等人呢，第一时间找到王女士当面核实情况。我没有这么做啊，警察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场王女士对自己拉进群聊发补贴信息的行为呢全然不知情。董慧明呢当即判断其账号已被不法分子盗用，这是一起典型的退税补贴类电信网络诈骗。情况紧急，董慧明呢立即指挥王女士呢快速解散涉诈群聊，及时的切断了诈骗信息传播蔓延渠道。同时呢，第一时间联动医院保卫科，启动锦衣联盟协作机制，通过院内内部渠道紧急下发反诈提醒，全覆盖通知全院职工。整套预警处置流程呢，全程仅用15分钟。由于处置及时呢，全院近900名的职工呢，无一人上当受骗。院内呢，便于及时提供各类警务咨询服务。锦衣共治中心住院民警董慧明呢，早前就加入了该医院的工作群，因此呢，骗子将民警误认为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也一并拉进了该群聊。事后呢，派出所联合医院专门开展针对性的反诈宣讲，聚焦职场工作群补贴申领、账号被盗等高发电信网络诈骗场景，普及防骗知识，为全体医护人员筑牢反诈安全防线。以上例中呢，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人员工作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的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呢，遇到此类的情况呢，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果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单位要加强防护，各企事业单位应定期排查办公系统安全隐患，及时修复漏洞，并强化病毒查杀工作。员工提高意识，加强对员工的反诈培训，引导大家呢重视网络安全，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邮件或者聊天软件中的可疑链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文件。内部信息核实，如工作群中有人发布福利类的信息呢，请务必先核实真伪，切勿直接点开链接或扫码，以防被骗。

0: 郎斌，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继续的关注到司法驿站。记着牵引绳正常行走的泰迪犬被未系牵引绳的德国牧羊犬撕咬致死，德国牧羊犬饲养人需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呢？近日，湖南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判决德国牧羊犬饲养人曾某赔偿杨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375元。2025年9月2日，杨某牵引泰迪犬行至某餐饮店门前时，该泰迪犬呢被曾某饲养的德国牧羊犬咬伤。事故发生后呢，杨某当即报警处理，受伤的泰迪犬呢被送往宠物医疗中心抢救，最终呢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杨某呢为此支出抢救医疗费4275元。受伤的泰迪犬呢系杨某于2018年9月6日购买，花费了3100元。因就赔偿事宜呢协商无果，杨某呢诉至法院，要求曾某的赔偿泰迪犬购买费用3100元，宠物医院抢救费用4275元，并以泰迪犬突然离世给杨某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由，主张精神损失费2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呢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当中呢，曾某未对其饲养管理的宠物犬采取有效的约束措施，其宠物犬呢将杨某合规牵引的泰迪犬咬伤致死，该行为呢存在明显的过错，与杨某的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关于赔偿精神损失费的主张呢，因杨某未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因涉案事故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故对该项诉请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最终呢，法院作出上述的判决，该判决呢现已生效。法官说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犬呢已被许多家庭当作了重要成员。在饲养宠物犬的时候呢，饲养人必须严格遵守养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文明养犬，依法履行宠物犬看管、约束及安全防护义务。尤其是对烈性犬，饲养人呢更应提高注意义务，采取拴养、圈养等严格的管控措施，防止宠物犬伤人伤物，避免给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害。本案中呢，曾某饲养宠物犬却未采取任何有效约束措施，导致宠物犬咬伤他人宠物犬并造成死亡后果，其行为呢已构成侵权，理应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呢判决既是对原告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也是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否定评价。宠物犬在法律层面一般被认定为公民的私有财产，因宠物犬遭受侵害引发的纠纷呢，通常按照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予以处理。法院仅支持宠物犬的购买费用、医疗救治费用等直接实际的财产损失，对于宠物犬主人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呢并非一概不予支持，但若要获得法院认

认可需举证证明上海宠物犬具有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前因侵权行为造成了永久性灭失或者是损毁，并给权益人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否则呢难以得到支持。文明人权呢是法定义务，更是社会责任，饲养人呢要自觉做到依法养犬，规范养犬，文明养犬，主动做好宠物犬的牵引、免疫等工作，维护好公共秩序和生活环境。同时呢，若因宠物犬侵害发生了纠纷，当事人应注意留存好购买凭证、医疗票据、事故现场证据等相关材料，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下午16:52，今天的司法一站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这一数据格外引人注目。报道还指出，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高，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高度警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今天随着南航 CZ3237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南航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圆满完成首次深度定检后，正式投入首个商业航班的运营。自2024年9月首航至今，南航 C919 机队规模已达10架，执行航班超10,700班次，累计运送旅客145.5万人次。目前常态化直飞广州，往返南京、宁波、温州、合肥、武汉、北京、大兴、西安等多条商业航线。当地时间5月29号，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刚果金，非必要不前往。在刚及周边国家同胞，切勿前往刚伊图里省、北基武省等埃博拉疫区，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可疑病人，降低感染风险。出现发热、呕吐、腹泻、腹痛、出血等症状时，及时就医或寻求中国医疗队帮助。回国途中如出现相关症状，请主动向机组、口岸工作人员报告。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持续打击所谓运毒船，迄今已造成至少199人死亡。据美国方面28号消息，在这199人中，有22人在美军的首次打击中幸存，但随后在美军二次打击中或在海上死亡。美国联邦航空局28号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该局将在比赛场地、球迷活动场所和球队所在地设立无人机禁飞区，以帮助保护参与者和观众。美国联邦航空局列出了实施无人机禁飞区的相关地点和日期，并强调违规者可能面临最高$100,000罚款、无人机被没收以及联邦刑事指控。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公布，以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为对象的最新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6月将有1078种食品和饮料商品价格上涨，而计划在7月涨价的商品达2269种，相比6月大幅增加。调查机构认为，在中东局势恶化的背景下， 今夏以后大范围的涨价潮可能还将持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大风天气影响，29号到31号，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局地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最长太空出差收官了，神舟21号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3: 抚远的蔓越莓太空种苗落户大田，来自太空的蔓越莓有什么不一样？
4: 另外啊，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大量摄入高油盐食品之后食物中毒这个话题登上了

0: 热搜榜，为什么自律饮食人群的肠胃反而更加脆弱呢？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乘组踏上回家的路。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3: 哎，一斌你好。
2: 绵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分离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分离？
3: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次的这个整个分离啊，包括现在的这个步骤呢，我们整个的飞船也好，航天员也好，都是进行的非常的顺利。那么在分离之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是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机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呢，也是完成了工作交接与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等等。此后呢，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呢，是在地面指令控制之下择机带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呢，也就踏上了我们的回家之旅。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呢，在轨驻留已经达到了209天，这就刷新了我们中国的这个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记录。那目前的各项工作进展是非常顺利的，三名航天员状态也是良好。整个来说，为什么会选择现在的这个2点多这样一个时点呢？实际上，这跟我们整个的飞船返回的制导技术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它其实跟我们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有直接关系的。其实从过去到现在，每一次圈次的减少呢，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一个跃升。在神舟1号至神舟12号任务之中呢，飞船其实采用的是11圈的返回方案，那么绕地飞行时长呢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那么自神舟13号开始呢，我国是成功突破了快速返回技术，飞船的返回圈数呢是压缩至了5圈。那么5圈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这样呢，也就是我们的制导导航的控制系统呢是优化了轨道的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的策略，也就大幅减少了非必要飞行环节，首次实现了这个快速返回技术的一个突破。那么截至神舟21号的时候呢，我国首次实现了3圈快速返回，仅需要5.5小时便可以完成返程。那这一次我们的神舟22号呢，是继续延续了神舟21号时的这种3圈快速返回，所以呢，也就是5.5小时之后会落到地面上。那么这样的也就是我们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那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全面升级，系统可灵活配置不同返回轨道需求，也可以精准的应对不同工况之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也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的整个的控制导航技术的一个成熟度与灵活性。也就是我们的技术呢，是在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也印证了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个最新实力。
2: 绵绵，那在这次返回过程当中，这个任务里面，像我们这个整个技术有什么变化？特别是你说到生命之伞啊，它的防护能力有什么样的变化了？
3: 除了一斌刚才你说的这个，咱们在介绍的时候，除了这种制导导航与控制分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导致带来的我们3圈快速返回技术的一个成熟应用，实际上我们的生命之伞在就是返回舱进入着陆阶段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个能否如期开伞，包括它的这个质量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它为的什么叫生命之伞呢？也就代表着我们航天员生命的一个安全的可靠性的保障。那么我也了解到呢，针对这个伞舱成品结构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这次呢也是做了一个全新升级，空间配合尺寸难以精准复验的一个难题。团队是创新采用了3维成像扫描技术进行了高精度建模，比对实物与理论的模型差异，确保了我们伞舱的加工质量。而且同时呢，团队其实对进行了一个整个飞船开伞进行了一个可视化的统计分析软件，实现了飞行数据的量化分析与精确评估。此外的话呢，针对近10年来的风场数据也开展了分析，实现了对风场的精准 的概率统计以及评估，也这样呢为飞船返回前的封修正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应该说一系列的这个数字化创新在我们这次任务之中都有体现，会让我们的生命之伞的防护能力得到一个持续提升。一斌。
2: 好的，绵绵。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蔓越莓。其实啊，蔓越莓原产于北美洲，因为色泽鲜红，价值珍贵，被誉为北美红宝石。它原产于北美洲哈，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特别的严苛，偏爱冷凉的气候，只喜欢酸性土壤，是出了名的挑剔。因此啊，中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曾经一度依赖进口。
2: 对，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于蔓越莓的了解最开始是源于那个果干，对吧，基本上没怎么吃过鲜果。这两年开始发现鲜果开始多了哈。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可能进口的时间包括咱们这个物流啊越来越快了，当然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2019年的时候，黑龙江抚源引种的蔓越莓就迎来了丰产期了。
0: 那现如今呢，当地的蔓越莓种植稳步发展，眼下抚源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进入大田移栽关键期。
2: 经过了多轮的科研培育的太空种子正式落户到了试验田，这就标志着我国蔓越莓太空育种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4: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5: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4: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6: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2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4: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7: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8: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南风起，富陇黄，
12: 30对儿，哎呦，60对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11: 千愁熟，古飘香。
13: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麦客。
2: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这里已经连续6年给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大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10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70%收80%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官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17: 来4、5年了，来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讲，我们这从外地从上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15: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18: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2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睡一点回来，我得看着睡一点。
15: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农机手谭谭是第3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17: 我去年跟那个樊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割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五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到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1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一块地根据亩数这多少是一亩地，也最多两十分钟就收掉了。一期间五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

0: 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找的。
1: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 还有这个什么，在施作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3: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2: 把它陷到哪个小沟坎，要解决的再都可以给我们提。
4: 我把我朋友带来了江苏的，
2: 江苏的
1: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5: 今天是第四天了，湿了顿了，伙食不错，几个菜还有汤。自己在家里面也不能吃那么丰盛呀。我是去年听到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就跟他们一起来了。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 为了提升麦克之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天呢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大量摄入高油盐食品之后食物中毒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所以呢，不少朋友也因此就好奇了，一个长期保持自律饮食的人，为什么一碰高油高盐的食物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反应？再一个，自律饮食真的会让肠胃变脆弱吗？相关的情况咱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8: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吃得过于清淡单一，肠道内菌群种类会锐减，肠道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
9: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就会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个时候表现在什么，容易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就很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甚至会诱发急性肠胃炎。
8: 王世琛分析，自律带来的精神紧绷会抑制消化液分泌，打乱肠道蠕动节律，让肠胃更加敏感。如果再叠加极端节食，刻意少吃，肠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稍有刺激就容易出问题。那么自律饮食的人群如何更好地保护肠健康呢？王世琛表示，
9: 自律饮食呢不等于单一的饮食，主食主要要粗细搭配，最好每天呢要吃3种以上的蔬菜，再加2种水果，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膳食纤维多样化。适当摄入优质的脂肪呢，同时呢也要拒绝长期低热量的饮食。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给情绪上面来减压。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慢一点，专心进食，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其实呢，适当的偶尔的允许一点不自律呢，也是合理的。同时呢，要养成规律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多喝水的习惯。如果长期吃单一餐食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
8: 王世琛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腹胀、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便秘、腹泻反复超过2周都不见好转，这就是肠胃警报，一定要及时就医。
9: 如果发现便秘、大便变细、不明原因的消瘦、体重降低，一定要尽快就医。45岁以上啊，或者有肠癌家族史，这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10: 接下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1: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今天白天啊，华北黄淮这一带，还有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的很多地方呢。

0: 天气是炎热的，下午时段气温都突破了30度。另外呢，在江南的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最高气温也是普遍超过了30度的。像广东、广西的南部，还有福建南部、海南等地，还出现了小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那展望一下五月底呢，随着高空暖脊的东移，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啊会持续的回升，炎热感觉会加剧，高温也会开始冒头。河南、京津冀还有内蒙古到东北这一带呢，天气的热度会升级。到了31号这一天，内蒙古的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都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了。乌兰浩特、通辽、松原等地呢，都可能会有35、36度的高温天气。哈尔滨和长春的最高气温也会有33、34度。五月底就这么热，真的不多见，大家要做好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今起实施，怎么来购买优惠的车票？
9: 代谢病患儿理赔遭拒，保险公司以病情未达重症为由不予赔付，法院二审判令赔付40万元，裁决因何作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7:30。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海关总署宣布自今年7月20日起，将对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受到非洲相关国家的热烈欢迎。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扩大非洲对华出口打开了全新的机遇之窗，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对非政

0: 策理念和正确毅力观。我们乐见越来越多的非洲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将继续做好零关税的后半篇文章。有记者问，欧盟委员会今天召开会议，据悉会上拟出台相关举措，以保护欧洲产业，应对来自中国的所谓竞争，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保护主义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削弱欧洲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希望欧方全面客观地看待中欧经贸关系，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鉴于婴幼儿辅助食品的适用月龄与二段、三段婴幼儿配方奶粉完全重合，市场监管总局正积极推动参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管理模式，按照特殊食品的标准，对婴幼儿辅助食品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正式启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油，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另据伊朗媒体同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西方媒体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说，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贝森特还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8号在科罗拉多州美国空军学院发表演讲时说，关于人工智能 AI， 他最担心的是它将如何改变战争形态。万斯说， AI 正在重塑战场，有些变化是积极的，有的则不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8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以协调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他警告称，战乱、民众流离失所以及信任缺失等诸多因素正阻碍疫情防控的推进。谭德赛还说，目前世卫组织申请的援助资金仅有1/3到位，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援助力度。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北京最高气温将持续保持在30度以上，炎热不下限。公众外出活动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降温。周日的夜间，北京或再迎降雨，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先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3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今期实施了，怎么来买优惠的车票？
2: 还会关注代谢病患儿理赔遭拒，保险公司以病情未达重症为由不予赔付，法院二审判令赔偿40万元，裁决因何作出？
1: 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伴随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今年夏天的气候怎么样？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呢，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落地了。那么这次优惠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限定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车次统一标注净字标识。
1: 那么具体到哪些车次可以享受这个福利，老年旅客怎么来买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

0: 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1: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0: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2: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0: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3: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0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0: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4: 6月1日即将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为了全方位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进行了很多适老化改造。汪杰介绍道，
4: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0: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0: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6: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

0: 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应被采访人要求，我们对他的声音进行了处理。
1: 他要上小学那年，他说感觉不舒服，他感觉大脑里有点痒，然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测他血液指标的时候就发现肝功有问题。
2: 李先生告诉记者，2018年2月，他为不满1岁的儿子小李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40万元。2023年，因常见病为孩子查体时发现血液检验中尿酮、酮蓝蛋白检查结果异常，后被确诊为肝窦状合并性，住院后通过补充单一心剂，也就是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后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为由拒赔。李先生说，
1: 这个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我们咨询过医生，就是说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酮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或者说他还没有到用螯合剂的时候。但是不用螯合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
2: 李先生还强调，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诊断方式也是不合理的。
1: 他要求的这个诊断方式要做肝穿，肝穿是有损伤的，肚子这插一根针进去扎到肝上，然后采血，采肝的细胞，然后去做化验。现在不用啊，现在我抽一管血，做个基因，马上就出来了，我不需要去扎肝。这个确诊的方式它已经不先进了，就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肝穿就可以确诊。
2: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目前使用心类药物治疗，从未使用过螯合物进行治疗，只能是轻症状态或者有症状者的初始治疗状态，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疾病定义，未达到重症疾病状态，尚不构成保险事故，不应进行保险理赔。为了查明案情，二审主审法官、北京金融法院法官丽丽前往北京儿童医院调查小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3: 儿童医院的专家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诊疗方式呢，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和这个病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2: 法官了解到，根据肝窦状合并性诊疗指南2022年版，一旦确诊就要服用药物，一种是增加尿酮排泄的药物，为酮螯合剂，一种是阻止酮吸收的药物，比如小李采用的补锌药物。虽然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但是都能减少体内蓄积的酮，实现酮的负平衡。配合螯合剂治疗持续6个月为赔付条件的保险条款的效力到底如何认定？丽丽分析，
3: 重大疾病保险的价值在于它的可期待性和可预期性。我们认为呢，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条件，是因为这可能会限定被保险人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更加合理的治疗。
2: 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小李保费7051.34元。主审法官丽丽强调，对于保险公司利用格式条款设置违背一般医学标准、不合理限制患者治疗选择权的理赔障碍，法律不予支持。这旨在引导保险产品条款设计回归保障本源，尊重医学规律，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公平诚信与长期健康发展。
3: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判决既要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又要是一份有温度的判决。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哪家涂料？

0: 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气候趋势预测，并且介绍了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
8: 发布会指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未来将发展加强，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7: 那么6月全国天气将怎么发展？厄尔尼诺会对我国具体产生哪些影响呢？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9: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10: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6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9: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在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这5年中的某一年，有86%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3.5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10: 从202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3.4区的海温指数为0.45摄氏度，较3月上升了0.42摄氏度。其中，利罗3.4区的海温指数在4月的第4候以来持续的高于0.5摄氏度，5月的第1到5候分别为偏高1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9: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

0: 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2: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晚啊，法国网球公开赛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头号种子辛纳爆冷出局。不过这个冷门却是热出来的。本届法网开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回答。如今答案出炉，塞伦多洛。当然塞伦多洛有一个强大的帮手，那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回答。如今答案出炉，塞伦多洛。当然塞伦多洛有一个强大的帮手，那就是欧洲的高温。比赛开始的时候啊，其实辛纳一片局势带好，他先赢下两盘，而且第三盘是5-1，遥遥领先。不过由于高温突然遭遇身体严重不适，他的体能崩溃，甚至产生了脱水的情况。只有一格血的辛纳最终呢被对手以6-3、6-2、5-7、1-6、1-6的比分实现大逆转。作为当今网坛的顶尖选手，辛纳在极端湿热天气之下的耐受力一直是他夺冠版图上的一个隐秘的短板。翻开辛纳的职业生涯，类似高温高湿度导致抽筋和虚脱乃至退赛的案例还挺多的。比如说像2025年上海大师赛，尽管他的比赛被安排在了夜场，但是因为呢当晚上海的湿度高达90%，那赛场啊，我在现场真是犹如桑拿房，辛纳最终选择了退赛。今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第三轮，辛纳呢对阵的是美国选手斯皮奇。墨尔本当时也是正值滚烫的热浪天气，辛纳在高温下打得极其挣扎，身体再度出现了严重的体能见底和虚脱的迹象。幸运的是，由于后期呢气温触发了澳网的高温极端政策，赛场的顶棚随后关闭，在空调的室内环境里，辛纳这才缓过这口气儿来，逆转了比赛。赛后他也承认，如果顶棚没有及时关闭，那比赛他是凶多吉少。辛纳呢虽然是意大利人，但人家是意大利北方雪山里长大的，确实是不耐热。当然由于全球变暖引发的户外体育赛事的高温危机，还真不是辛纳一个人喜阴还是喜阳的问题。就目前法网的举办地来说，这段时间全法的高温指数创下了同期的历史新高，西南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逼近了39度，五月份巴黎已经32度了。法国气象局呢，对包括巴黎在内的17个行政省份发布了次高级的橙色高温预警，政府也是频繁的去宣导预防热射病。官方已经报告了至少7起因为间接或直接高温引发的死亡。这样毒烈的太阳下打3个小时网球，就算是专业运动员吃不消，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的吧。 全球变暖影响的还不止网球，它正在威胁着整个体育世界。研究显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那也面临严峻挑战啊。据说大约四分之一的比赛可能在危险高温下进行，这也引发了球员对国际足联的集体抗议，批评这些人啊，为了商业利益，将多场小组赛安排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其实呢，冬季运动那是受打击最直接的。研究显示，到了2040年，全球可能仅有10个国家有能力办冬奥会了。过去一段时间，欧洲已经有数以百计的滑雪场因为缺少积雪而永久关闭，连棒球都受影响了。有研究发现啊，气候变暖导致了空气的密度降低，球飞得更远了。自2010年以来，已经额外产生了超过500只本雷达。那怎么办呢？阻止全球变暖，更绿色办赛是一方面，恐怕更多的主办方为了保护球员利益，要加速去研究高温规则了。比如温度多少、湿度多少，比赛暂停；再比如有空调的体育场大牌球员占用，那普通球员只能在没有顶棚的户外场次比赛。那么如何保证所谓的高温公平？当然了，中暑之后医疗团队能不能及时跟上也是一个问题。未来啊，球员比赛得看天气预报，但赛事组织咱们可不能听天由命。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大家吗？我来了啊。
7: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获悉，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称，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 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

0: 网络环境。专项行动聚焦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等四类突出问题开展整治，包括恶意集纳涉企负面信息，泛化异化炒作企业经营问题或产品质量问题，利用 AI 生成涉企虚假不实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发布涉企负面信息后向企业索要删帖费、撤稿费，炒作企业家个人隐私等。根据工作要求，专项行动将压实主体责任，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涉企侵权信息发现力、研判力、处置力，强化 AI 生成合成信息网络测评活动信息管理，加大账号 MCN 机构管理力度，对经依法处置的网站平台和账号适时曝光，强化警示震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获过两成，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日本防卫省29号说，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9号宣布，已要求法国检方调查参加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巴罗当天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根据一份来自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的报告，参加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受性暴力，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并遭到殴打和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此事已交由法国司法系统处理。据英国媒体28号报道，伊朗战事严荡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辖区发生多起商用定位数据外泄，导致美军人员位置暴露并被敌方利用事件。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多名议员当天致信五角大楼，就这类事件表达忧虑。信中称，美军中央司令部曾说多次收到威胁报告，内容涉及敌方利用商用位置数据打击或监视战区内美军人员。此刻提示，随着中高考临近，一些考生出现紧张、失眠、焦虑等症状。专家表示，适度紧张是正常的情况，有助于提升考试的状态。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要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不必刻意改变饮食习惯，制造特殊的备考氛围。过度的关心和叮嘱反而会加重考生的心理负担。同时，家长要保持平常心，自身的情绪调节同样关键。只有保持平和的心态，才能为考生营造松弛的家庭环境，避免自身的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国际方面聚焦，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何至今才被废除。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这一数据格外引人注目。报道还指出，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
2: 对此，毛宁表示，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 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4: 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
1: 毛宁说，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4: 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法国国民议会在表决当中一致通过，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这些文本在1848年废除奴隶制之后，并没有被正式废止。
1: 时隔近200年，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什么才被废除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6: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但截至这次投票之前，他依然静默地躺在法国的法律文本中。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议员让·于格斯·拉特农表示，
7: 在那个年代，一部分人被视作异类、低人一等。如今，我们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因为如今大家深有感触，这些先辈不只是法国海外领地民众的祖先，更是全体法国人的先辈。
6: 这份早已失效但长期以来并未被废除的黑人法典之所以重回公众视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上周马克龙表示，以往的王室法令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也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所代表理念的背叛。有来自法国海外领土的国民议会议员表示，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份法典仍然存在。如今随着黑人法典在法国国民议会被废除，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7: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6: 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法律层面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并不难做到，毕竟该法典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时已失去法律效力。 然而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法国海外部长奈玛穆特乔提出了更棘手的问题，
8: 废除旧法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也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单凭这一步更解决不了赔偿问题。当然赔偿议题本就该被认真对待，但这份法案绝非

0: 无用之举，它是根基，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今我们要从法律体系中剔除这份可耻的条文，同时我们也将针对历史遗留问题、世代传承的影响、历史教育工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该如何正视自身过往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
1: 在上周，马克龙反思殖民历史的讲话使用了赔偿这一词汇，打破了法国国家元首长期以来的禁忌。马克龙当时表示，赔偿这一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但这同样是一个我们不能做出虚假承诺的问题。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我们社会党认为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需要各级执政者携手推进，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国际社会关注的美以伊冲突和俄乌冲突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深刻关联。当前美以伊冲突已经超过三个月，战事的烈度正在逐步下降，美国和伊朗进入了间接谈判加有限对抗的拉锯阶段，而俄乌冲突在迈入第五个年头后，双方仍然深陷于消耗战之中。两场冲突，一个在慢慢降温，一个在焦灼消耗，他们未来将会如何演变？这两场冲突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要么达成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什么都不会有。对于美伊之间能否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也作出回应称，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从美伊双方相对强硬的表态分析，金一南认为，
6: 现在呢，这样的协议能不能签署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双方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双方对眼前的局部的不得已的妥协，因为双方的力量几乎耗尽，双方都没有达成自己的完整的目的。这从国际大势来说，还不用从美国内部的反对党的这个鼓噪，你说民主党人包括一部分共和党人都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开战，再加上中期选举的临近等等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之下，美伊不得不坐下来达成这么一份框架协议。但这个框架协议能不能签署，即使协议签署了也依然存在变数。
5: 事实上，自美国和伊朗通过第三方展开间接谈判以来，美国曾多次对外释放乐观信号，相比之下，伊朗方面的表态却显得相对克制和谨慎。伊朗媒体普遍认为，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到最终达成全面协议，注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漫长之路。那么，在能否达成和平协议问题上，美伊之间为何存在温差？金一南分析，
6: 我们首先说呢，从美方来看，美方呢这回是表现特别明显，就胡萝卜加大棒，包括解冻120亿美元，而且呢，包括伊朗的浓缩铀也可以让伊朗自己销毁，不必运到国外，在监督之下等等。但是呢，他更使用这个大棒。24号刚刚弄框架协议，25号、26号美军就开始动手了。他就是在一边谈一边打，随时在给伊朗提出警告：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下轮打击将要比以前要厉害的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就是软硬两手，就看能不能把伊朗拿下来。对伊朗来说呢，多次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然后伊朗高层出来开会，光以精确制导炸弹把人家全部炸死。所以从这种程度来看，伊朗的心思呢，就是我不得不加以防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局势就是非常的微妙。
5: 在美伊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俄乌局势近段时间骤然升级。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鉴于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展开系统性、持续性打击。舆论普遍认为，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谈判已陷入停滞。对此，金一南认为，
6: 美伊之间、俄乌之间虽然地缘空间离得比较远，但是如果没有美伊冲突的话，俄乌之间达成协议的步伐要比现在要快得多。 冲突的规模会弱不少。那么现在伊朗对美国造成巨大消耗，美国现在已经无暇他顾了。在这样情况之下呢，首先看到是什么呢？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军事反击的力度，开始对俄罗斯的民用设施实施打击。最重要是什么呢？炼油设备，因为乌克兰他要想办法摧毁俄罗斯的钱袋子，当然他带来很大的附带的损伤，也包括学校，包括平民都遭到很大损伤。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乌克兰尤其是你首都基辅列入我的攻击范围。你看今天这种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你看这个局势虽然离得很远，好像不相关，其实两场战争的这种内部的关联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俄乌美伊同时都实现和平，非常难做到一方停火，还增加了另外方停火的复杂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接下来聚焦体育方面。此刻法网女单16/1决赛，中国金花王希雨对阵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8: 现在比赛结束了吗？介绍一下具体赛况，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王希雨发挥的怎么样。
9: 好的，这是7号场地今天的第一场法网女单的第三轮较量，由王希雨与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之间的对抗。目前的比赛打到了第二盘第五局，盘分目前是王希雨1-0领先，第二盘的局分目前两个人暂时打成了2-2平。那这是两个人之间的首次交手，也是两位力量型选手之间的对抗。上来啊，第一盘斯塔罗杜布采娃就发挥了自己底线稳、多拍强、防守韧性好的特点。上来的第一局、第三局，在王希雨的两个发球局上就连续破发成功，一度局分3-0领先。比分落后，王希雨呢没有慌乱，及时做了调整，一方面耐心的和对手在底线周旋，另一方面增加了一些上网包括短球的变化，在节奏和线路上力求调动对手。在第四局，对手的发球局实现了回破，也把比赛场面重新拉回到均势。随后在第五局更是连续挽救了4个破发点，艰难保发成功，把局分追到了2-3。第六局王希雨进一步调整了接发球的节奏，再次实现了破发，也把局分追到了3-3平。随后呢，他更是一鼓作气，最终6-3成功拿下了第一盘。那么从第一盘的比赛来看，斯塔罗杜布采娃不愧是上一轮逆转了世界第二莱巴金娜的大黑马，在底线相持的稳定性和正手突击的力量上都非常突出。但是呢，王希雨的状态和心态要更好，在上来0-3落后的情况下，不急不躁，及时调整，沉着应对，抓住了对手二发偏弱、大赛经验不算顶尖的弱点，这样让三追六成功翻盘。第二盘开始，王希雨也是越打越好啊，一发的成功率进一步提升，上来就连破带保，一度2-0领先。那目前这一盘的局分暂时打成了2-2。王希雨也是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金花在本届法网上的独苗，也就是球迷们口中所谓全村唯一的希望。他是2001年出生于江苏，身高1.82米。2018年17岁的他在美网夺得了青少年女单冠军，同年和王新宇搭档拿下了温网青少年女双冠军。那个时候呢，他和郑钦文、王新宇并称中国女网的三朵金花，也是中国网球界最被看好的几个未来之星之一。但是去年年末，他因为肩伤休战了将近半年，世界排名一度跌到了第226位，距离巅峰时候的第49名滑落了将近180位。今年3月复出之后，他选择从低级别赛事重新起步，复出之后打出了20胜1负的恐怖战绩，勇夺3战冠军，世界排名从第226飙升到121，也就是两个月提升了105位。本届法网他更是实现了从资格赛到32强的逆袭。那现在呢，展望王希雨所在的这个4/4区这一个小分区里头，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保利林的出局，包括莱巴金娜的出局，现在呢可以说就是希雨和斯塔罗杜布采娃的胜者以及谢娜和科斯蒂亚之间的胜者呢将会争夺一个8强席位，这确实是很好的机会。 大满贯的八强现在是一个梦寐以求的高度，当然可能越是这样越要小心，

0: 要用平常心去应对。我们也知道对手以顽强著称，也是典型的红土牛皮糖选手。那希望接下来的比赛，王希雨能稳得住气啊，关键分能够不急躁，最重要的是不要被对手带进慢节奏多拍消耗，自己先乱阵脚，出现诸多的失误，那样就容易被拖垮。我们希望他今天能够轻装前行，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主持人，
1: 好的，方亮，相关的赛况，中国之声其他节目也会为您持续的关注着。
2: 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杨玉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南方的降雨呢还在继续的收缩，强降雨是比较分散的。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云南大部还有四川的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的东北部和南部沿海，还有福建的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云南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方面呢，昆明今天晚上到明天就是大雨转小雨的天气。那预计啊，5月30号到6月1号，南方降雨会继续的收敛减弱，强降雨会告一段落，主要就是小到中雨为主了。那2号起呢，暖湿气流又会加强，新一轮的降雨又会上线了。那预计6月3号到5号，我国中东部会再次经历一轮比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南部、江南还有华南会先后的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那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华北、东北这一带是多阵雨天气的。5月30号到6月2号，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或阵雨。6月3号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内蒙古的东北部和东北地区呢都会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都要注意做好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2: 好的，感谢胡晓丹。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个重要节点，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
2: 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明天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6个主题展区，并设有2个智能赛事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
1: 接下来继续聚焦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冠决赛当地时间30号在布达佩斯举行，对阵双方是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和英超冠军阿森纳队。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当地时间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
1: 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30号开始，俄罗斯将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该限制措施将持续有效，直至制定出确保运输产品安全的相应机制为止。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1: 姚一斌、演凌也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0: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6月全国

0: 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0: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5: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6: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7: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4: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8: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4: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8: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9: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这个可以找我们。
4: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8: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3: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2: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阿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6: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17: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8: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0: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3: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0: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3: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0: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3: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 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4: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2: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2: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0: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6: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7: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6: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8: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 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9: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10: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9: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

0: 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1: 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2: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1: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3: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1: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4: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1: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6: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1: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0: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 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下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7: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8: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9: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7: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9: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
10: 对对，
9: 放心吧。
7: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9: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7: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9: 来，跨区作业证。
7: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11: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12: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7: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9: 啊，我帮你拆。
7: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9: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7: 这个三夏，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D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D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水街二期主体全面完工，文旅综合体提质建设加速推进；靖远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靖远县全面开展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目前靖远县重点文旅标杆项目水街二期工程主体建设已全部完工，项目正式进入外立面装饰、景观绿化、设施配套精细化施工阶段。作为县域文旅升级、城市体制的重点工程，水街二期将与一期联动互补，丰富文旅业态，激活夜间经济，全力打造黄河岸边沉浸式文旅新地标。水街二期文商旅中心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占地70亩，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紧邻水街一期成熟商圈，整体采用汉唐古风建筑风格，依托清水生态资源，打造集文化展示、非遗体验、特色商业、合院民宿、休闲演艺于一体的开放式沉浸式文旅街区。目前项目所有楼栋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验收到位，整体建筑风貌全面呈现，施工单位紧盯工期节点，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有序推进屋面挂瓦、外墙装饰、水电消防铺设、门窗安装及室外景观配套施工。水街二期是我县深耕文旅融合、赋能城市更新的关键项目，有效盘活城区文旅资源，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进一步丰富群众休闲文娱生活，提升城市整体品味与对外形象。项目建成后将持续放大水街文旅品牌效应，带动区域文旅消费，激活城市夜间经济，成为拉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做好项目常态化督导与服务保障工作，督促施工单位高效推进剩余配套工程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日精彩亮相、投用运营。
2: 5月28日，靖远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有关事项。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议程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全县退役军人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全县文旅产业发展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工作开展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全县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会议还进行了民主测评，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和其他事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兴帝、杨虎成、陈于山、罗爱民、吴小英参加会议，副县长苟三海、县人民法院院长刘红雅、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新明列席会议。
0: 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浮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 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
1: 5月26号，靖远县开展情系环卫暖人心、正气双补促消费、致敬城市美容师专项活动。正气携手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关怀与温暖，把政策红利和惠民服务送到环卫工人身边。本次活动由县商务局、县总工会联合京东平台共同举办，通过正气双补、惠民换新、爱心慰问等形式，向经手一线的环卫工人表达敬意与关爱，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传递城市温情。活动现场，企业代表、环卫工人代表先后发言，现场氛围温馨热烈。活动现场还为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爱心慰问物资，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温暖。此次活动既是促进消费、惠及民生的务实行动，也是关爱一线职工、彰显城市温度的有力举措。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关爱一线劳动者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5月25号，靖远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

0: 开会议，副县长、县招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招委沁源县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安排重点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宣读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沁源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招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26年沁源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议强调，要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风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务流程，全面落实智能化安检、信号屏蔽等防控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我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号至18号举行，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沁源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在大隆福寺和张居正两个人论起了朝中的政事。说句实在话，这个太后还真就希望这个宰相尽全力为他皇家出力。可是同时他还有一个心情，就是在心里边暗恋着这个当朝的美男子。都说你这个首辅在外边，也就是吉祥如，养了一朵鲜艳的牡丹花。那么我看一看，这朵花究竟鲜艳到什么程度？提前他就让冯宝安排好，把小玉娘接到了大隆福寺。张居正见到小玉娘来了，心里边吃了一惊。太后夸奖了一番小玉娘，没想到小玉娘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她今天要把自己的苦水

0: 我有好多苦闷的话要跟您说，你呀帮我管教管教他，让他抽出时间来多陪一陪我。
1: 哎呦，太后一听，这哪是在告状啊？
0: 好吧，玉娘啊，说句实在话，看到你的美貌姿色，我呀，就是身为娘娘，我要不是娘娘，我都吃你的醋啊。不过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身边的女人了。那么我今天也正式的跟张先生交代一句，从今以后你要善待这个玉娘，她可不是江南来的美女，是我赏赐给你这个铁面宰相的。
1: 哎呀，谢娘娘。再说首府张居正，他可不希望这两个女人继续落下去，连忙找个话茬：太后，您想不想听曲儿啊？
0: 好吧，听说玉娘曲儿唱得好，那就给我唱一首吧。
1: 紧接着玉娘把琵琶拿出来，轻轻的就唱起来了。前文书我已经跟大伙介绍了，我这个说书先生哪样都好，就是唱不了小曲儿。那么这词儿我还得给大家说几句。念多情抛不掉他的情意后，清晨起闷悠悠，桃红纱帐挂金钩，孤单单无陪伴，赖对菱花怕梳头，
0: 热扑扑离别后，把奴的魂儿勾，谁能够把情留，暗地里奴的泪双流，奴是一颗失落心，声声叫你温存透，
1: 可恨奴家来无由，孟府阳台把佳期凑，醒来却是孤孤单单在绣楼，望天边残月如钩。这段小曲儿一唱，首府张居正和太后全听明白了。这位玉娘朝思暮想着张居正，可是张居正为了国家的大事很少陪伴着她，她只能望天边，望着那空中的月亮，就像一个镰刀钩。玉娘的小曲唱完之后，李太后马上吩咐冯宝安排酒席，
0: 在这里吃点饭啊。
1: 几个人在这儿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便宴。吃完了饭之后，李太后和冯宝回到内宫，玉娘在首辅张居正的陪伴下回到了吉香炉。在吉香炉，张居正陪着玉娘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回到内阁，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自立田税的改革。这一项增收子粒田税的改革说起来非常容易，一步步落实起来那可以说是难上加难。这些皇亲国戚没有一个好惹的，这许从成驸马都尉那可是当今皇上的老姑父，在他们这些人眼中，你朝廷每年收入多少关我屁事，我自己搂足了就行。他就笼络很多皇亲国戚在一起去去查查，就研究对策。可是研究来研究去，一看人家李太后首先表态照样拿子粒田的税，谁也不敢公开去找皇上，这可怎么办呢？这些人去去查查的，最后想一个对策，让武清伯李伟这位李老爷出头啊，他是当今皇上的老爷，又是当今太后的爹。对，这些人去去查查的。

窝蜂似的就聚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这李老爷在家是养尊处优，闲着没事儿，不是玩鸟就是赏花。哎呦，一听看大门的介绍说，好多皇亲国戚全来了。这什么日子？到我家来干什么呢？既然都是亲戚，他就得亲自出来相迎。哎呦，你们今儿个是什么好日子，都到我家来了，快请快请。他非常热情地把这些皇亲国戚让到自己的正厅，大伙儿坐好了，茶水也端上了，小烟儿也点着了。可是这功夫，李伟、李老就发现这些人的脸色不正常啊，一个个好像有怨气。哎，我说你们今儿个干什么来了？这许从成就说话了：“李老呀，您可是武清伯呀，在座的要说辈分最高，就是您。当今的皇上朱翊钧是您外孙子，隆庆皇帝那是您姑爷，您的女儿现在已经不是贵妃娘娘了，那是慈圣太后娘娘。这个事儿啊，就得您出头替大伙出气。哦，什么事让我出头啊？”他听糊涂了，紧接着大伙七嘴八牙的就把自立田征税这件事儿跟他说了。哦，这一讲他听明白了，这自立田征税我也有不少自立田呐，一征税那我身上也得摊点啊。不行，这个李伟、李老呀本来就小心眼儿，你看天天进钱行，往出拿钱那就是割肉，要是割肉就得出能淌血，那就得疼啊，疼就受不了，这可怎么办呢？他就琢磨上了。哎，他就想起来了，赶紧把我儿子找来呀，就是把李高找过来。这个李高本来就是浪荡公子哥，一听说要往出拿钱，这还了得，我找我姐姐去。对呀，你找你姐姐去，大伙就加入他。但是李伟呀，你别看是个泥瓦匠出身，他可明白这条令绝不是内阁下的，肯定是皇上下的。皇上下令，皇上听谁的？听他妈的，他妈是我女儿啊，我要是公开反对，我不等于和我外孙子较劲吗？这个头我可不能出。但是表面上呢，他又不能这么说。哎呀，大伙儿啊，先等一等，这个事儿啊，我合计合计，你们先回去吧。这个老伙计就耍了个滑头，把这些皇亲国戚都打发走了。这李高就问他爹：“我说爹呀，今天这么些亲属都来了，你怎么不出头啊？你不好意思，我找我外甥去。”李高啊，你懂个屁呀，你心里边明不明白，这个令是谁下的？是皇上下的。皇上听谁的？听他妈的，他妈是你姐姐，你不等于公开跟你姐姐较劲吗？咱们想个别的办法，咱们可不能带这个头，这个事儿啊让他们带头，他们闹去，咱们不能管。李高一听他爹确实没老糊涂，哎，爹呀，那咱也不能吃亏呀，这往出拿银子这可不好受啊，这金钱可行，花钱咱得合计合计。合计什么？提败损失，提内补。到沧州给我选块坟地，不管怎么说我是当今皇上的老爷，要是给我修坟营地，在这坟营地的工程造价上咱们做点手脚，你琢磨个路子不就得了吗？咱们不吃亏就行。哎，李高一听这老爷子有道啊，好好好，
我派人到沧州去，然后赶紧派人来到沧州，就考察李伟的坟营地。要说国葬选坟营地，那可是件大事，首先得派钦天官。可是他自己把这地看好了之后，就领着钦天监的官员去了。到那儿一看，山山水水，背有龙椅，是腰缠玉带，这块地方非常好，一看就是一块风水宝地。选好了地方，得报给皇上，皇上好博钱啊。对呀、啊，要是一万两，就给他说两万两；要是两万两，就给他报四万两；要是四万两，就说八万两，反正啊，得挣一半。就这机会，就想把这个事儿跟皇上说透。可是皇上那是那么好见的吗？不好见。再说见他姐姐太后也不好见。李高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能见到我姐姐和我外甥呢？哎，他开始用上心了。李高最后还真就想好了一个主意。这个事儿看两不耽误，一边咱们在坟营地上做文章，另外呢，能不能给我们家老爷子进上一级，不是功就是侯了，嗨，那俸禄就高了，这损失就回来了。李高想到这儿，好，我呀想办法跟冯宝见见面。要说起冯宝，对这位国舅爷本来就没好看法，但是你没好看法，人家那种正道太后的亲娘弟弟惹不起。再说冯宝啊，这一天他也来了机会，他一看李太后到大龙福寺去敬香，我也得敬敬香。不过他可不到大龙福寺敬香，他到哪儿啊？他到有一个观叫白云观。北京城这个白云观在道教里边被称为仙都，因为他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师爷丘处机创始的。这个丘处机可了不得，当年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把丘处机奉为神仙呐。再说最近这段时间，这白云观的香火可不如从前了，因为嘉靖当皇上的时候重视道教，可是现在万历小皇上的生母李太后她信奉的是佛教，这样一来道教这段时间显得就比较萧条。那么冯宝这个大内的总管，他为什么来到这个道观敬香呢？这里边还有个说道，说是这个丘处机当年为了练成真身，自己把自己身子净了。再说宫廷里面这些太监都是净过身的人，他们呢就把丘处机奉为自己的老祖宗了，所以每年一到二月份他们都要来到这白云观里边敬香。这冯宝就琢磨，他现在是大内的总管，再说这地位也不像从前了，张居正执掌朝政以后，国家的经济条件一天比天好了，他手里边也宽敞多了，再说现在他的权势在朝中可以说是一跺三晃，地位已经稳住了。他呢坐着大轿就来到这白云观，可是他进里边刚敬完了香，就听外边吵着把火的，有人要打架。他回头一看，干什么的？哎呦，有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道士，雾撒撒的拿着一个大棍子就冲进来了。东厂这帮小特我一看，哎呦，这是刺客呀，连忙上去要把他抓起来。可是冯宝这功夫就仔细的观察了这个

0: 可。他一下子看明白了，哎，先别动手。原来他看明白了，来的这刺客正是国舅爷李高。东厂这帮特务一听说国舅爷，马上都撤回去了。你看李高装的就像一个疯道士，呼呼咧咧的就过来了。冯宝一看，我说国舅爷，您这是演戏呀？我不演戏能进来吗？现在见我外甥见不到，见我姐姐见不到，我见见你这冯宝也难了。门口人不让我进来，我就得装疯卖傻。去去去去，这是国舅爷，赶快给国舅爷搬凳子。不大一会儿，有个东厂的小特务拿了一把椅子，国舅爷啊也不客气，当时就坐下了。你看他坐下，冯宝还得站着。冯宝别看是大内总管，他也不敢小看这个国舅爷。国舅爷，您今天来有事儿吧？有事儿，我就找你。那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我马上要回宫。回宫听我说完的吧。王希烈在位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答应我们家老爷子，说是让礼部重新给皇上写个本，给我们家老爷子要进一格。可是王希烈那场大火烧完之后他死了，这事儿谁也没人提了。我们家老爷子这个事儿得特事特办，不管怎么说，我们家老爷子的亲外孙子是当今的皇上啊，本着这件册封的事，为我们家老爷子在皇上面前上一本，给我们家老爷子提上一格。哎呀，国舅爷，这个事儿得跟张先生合计合计，朝廷的事儿归张居正管的，不是我管的范围。那张先生不听你的吗？你跟他说一说。国舅爷，不那么简单，这个张先生都称他为铁面宰相，我的面子不好使啊。啊，你的面子不好使，他给谁的面子？我看这么办吧，让我姐姐跟他说。恐怕也不行，你不知道，你姐姐有的时候她看他脸色行事。冯宝说这句话，那可有一定的目的，是在挑啊。不行啊，你跟我外甥说，让我外甥找他。哎呀，你外甥见了他都害怕呀。你外甥一口一个张先生，一口一个老师，拿他都当自己爹了，那可怎么办呢？这个铁面的宰相这么厉害，我就不信这个劲儿。我说国舅爷，您可别照这个办。虽然他是皇上下面一个宰相，可是现在你可不知道，不是他听皇上的，是皇上听他的，是吗？还有这么个理儿，皇上还听他的？你说我姐姐和我外甥都听他的？是啊。我说国舅爷，您没看到吗？现在这个首府想办的事儿没有办不成的，你信不信？李高合计合计，是这么个理儿，他想办什么事儿就能办成什么事儿。就首先说经查这件事儿，他说抓谁就抓谁，查起来贪官一查就是查一串。再说那高拱的势力那么大，都被他摆平了，这个张大首府确实不简单。那这个事儿要是不能办的话，我说这么办，冯公公，您看我们家老爷子也快70岁了，得选一块坟营地呀。前几天他和钦天监的官员到了沧州，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看好了这块地方不得花钱啊，得修坟呢。这个事儿是正事儿吧？别说他 张大首府，就是我外甥，他也不敢憋，给他老爷修坟，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儿。冯宝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我说：“郭九爷，您提到这个事儿确实有道理，不过这个事儿我得和太后沟通沟通，涉及到花钱了的事儿也得通过首府。反正啊，你看着办吧，花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别让我们家老爷子吃亏。”好吧，冯宝把这件事儿就答应下来了。他和郭舅爷分手之后，回到了内宫，见到了太后，把郭舅爷的想法跟太后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紧接着，冯宝又提出一件大事儿。太后一听，这下子可犯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提到，冯宝他要到白云观去祭拜祭拜他的祖师丘处机。在白云观碰见了郭舅爷，郭舅爷跟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他给李太后传个信儿，就说在沧州这个地方给他父亲武清伯李伟选好了一块坟营地，说是这块坟营地是一块风水宝地，既然要给皇帝的外公修坟，就得需要一笔费用，也就是一笔银两。这笔钱就应该户部拿出去公布，开始造一个计划表。大内的总管冯宝就合计上了，这个武清伯现在朝廷把子李银这税提上来了，他肯定不买，就想在这个坟营地的造价上捞点外快。好，我呀勒你一把。冯宝就来坏主意了，这个消息他还必须得传达给太后。这天早晨，冯宝显得悠闲自得，没有什么事，他呀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乾清宫。冯宝啊，今天没事吗？太后，万岁爷也在这儿。大伴儿啊，你来了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奴才没有什么好消息，不过昨天奴才到白云观降香，碰见国舅爷了， 什么？你碰见我舅舅了？小皇上还感到很吃惊。我舅舅，他怎么到白云观去了呢？今儿啊，你舅舅虽说有个官职，其实啊，那是个闲差，他哪儿都去。别说白云观，有的时候啊，京郊那几座寺院，他都去溜达溜达。哎，母后，那你说我舅舅是信道教还是信佛教啊？嗨呀，你舅舅啊，他什么教也不信，信花教。这个花教指的是啊，拉新媳妇那个花教，就是说李高这个浪荡公子，一见到那花教里边坐着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他就迈不动腿儿。但是小皇上听不明白，冯宝听明白了，心里边扑哧一下子笑了。他明白李太后啊瞧不起他这个娘弟弟。哎，大伯，你说我舅舅到白云观干什么去了？启禀万岁皇上，你舅舅啊见到我之后是化了妆去的，我以为哪儿来了一个疯道士呢，手下的锦衣卫啊差点没把他抓起来，后来我一看这是国舅爷，我就下令把他放了。我舅舅还装一个疯道士啊，呵，我舅舅要演小品还不用化妆了呢。李太后一听，这什么话呀？冯宝啊，那他见到你一定是有事儿啊。是啊，太后娘娘，这个国舅爷跟我提出一个要求。跟你提要求？是啊，跟你提什么要求了？他说要给你老父亲，也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要修一座坟茔地，说老爷子也快70岁了，应该提前做准备。这不，今天一大早我就跟您和皇上禀告这件事儿，他让我一定把这个消息跟您说一说。哦，李太后一想，自己老爹也快70岁了，年纪也不小了，要说修坟茔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太后心里边她非常明白，这要修一座坟，那可不是老百姓啊，那是武清伯当今万岁的老爷，这工程造价得一笔钱呐。虽说现在朝廷这经济情况有些好转，但是这笔费用必须得公布，做出预算呐。想到这儿，他就犹豫起来了，公布能不能痛痛快快的给做出预算来，因为他心里明白，这个老朱恒是好几朝的元老，在他眼里办什么事儿都是一抹黑，公事公办。冯宝利用这个机会就开始添油加醋。万岁爷，太后娘娘，我想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过呀，皇帝这龙袍也应该做了。你看，前几天那个张大首辅跟您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出这个事儿了，可是这几天他没动静了。我想一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干脆这两件事儿下一道旨，让工部做出一个预算表一块报上来，然后这户部就可以拨款了。冯宝啊，你说的倒挺轻松，你可知道那个邱德用在我身边的时候提出皇上龙袍的事，不过他的造价算计的有点离谱，这回得让工部重新核算一下子。对，我现在就去跟张先生合计合计，这两件事儿一块办，好吧。 你跟张首府合计一下吧。太后就把冯宝打发走了。这冯宝离开李太后和皇上之后，哪儿也没去，直接就来到了内阁。到了内阁，正好张居正就在内阁。有的时候啊，他不在内阁，这我不用说，大伙就明白了。现在朝廷的事儿基本稳定了，经查搞完以后，各个衙门都各负其责。他有时候啊，就到吉祥炉陪一陪那小娘子。可是今儿个他真就在内阁，一看冯公公来了，这冯宝一来肯定是有事儿。哎呀，冯公公，怎么这么闲着？您来了，哈哈，张大宰相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昨天我在白云观碰见了一个人哦，碰见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嘿，这个人啊是国舅爷。国舅爷呀，装成一个疯道士，拿个大竹竿子噼里啪啦的就打这些小老道。结果啊，我手下东厂那些小豆差点没把他抓起来。我一看是国舅爷，这可动不得呀。他说他不化妆进不来，他要跟我商量点事儿。国舅爷跟你商量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哎，他怕你呀。你别看他是国舅爷，你看他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到你这个铁面宰相跟前呢，他什么话也不敢说。哎呀，那你可过奖了，这个国舅爷我听说了，在北京地面上好使啊。哼，那是大伙捧他。其实冯宝最看不上这个李高。那这个国舅爷跟你究竟说的什么事儿啊？他呀，提出来要给他爹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一座坟营地，地点选在了沧州。说是那儿有一块风水宝地，已经看完了。同时啊，他是找钦天官的人陪着他去看的。也找了好几个有名的风水大师到那儿啊，详细的勘察了这块地形，认为这块地形不错。他跟我说让我跟他姐姐和小皇上商量商量，赶快拨出一大笔银两啊。刚才我在乾清宫把这件事儿跟小皇上和太后娘娘说了，太后娘娘啊现在也明白治理国家这些大事的道理了，让你这几天呢开化的不错。那么我就把你头两天跟太后娘娘说过那个事儿，也就是给万历小皇上做龙袍这件事儿，也一块禀告了。那么这两件事就一块办理。哦，这位大宰相听明白了。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营地，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朝中的大工程。可是龙袍这件事儿，前一段时间他确实跟李太后说过，这两天也没有动作。冯宝到李太后那儿买个人情，把这件事提出来了。今天他来到我这儿，要把这两件事一块办。张居正就合计起来了，要说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一个坟营地，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提起皇上的龙袍，这可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再说冯宝这里边肯定有猫腻，他就试探一下冯宝：冯公公，您看皇上要重新做四套龙袍，这个价钱你是不是心里有个谱啊？我说张阁老啊，我估摸着一套最好的，那三套经常换换新就行，我想80万两银子足够了。80万两，按理说这价要和180万比差多了，但是这里边还有水分。首府知道这里边有水分，可是今天当着这位大内总管的面还不能把这件事说破。 他就婉转地回答了冯袍：“冯公公，这么办，皇上龙袍这件事儿，你回去跟上一间的公公交代一下，让上一间的公公尽快打一个工程计划表，然后把这个计划表报到工部，工部核准之后咱们再启奏皇上。另外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事儿，我想这么办，应该先派钦天监的官员到实地考察，然后工部也跟去儿，两下的官员在一起做一下预算，这笔钱是朝中花钱，涉及不到内宫，所以工部和钦天监就可以定，然后报到内阁，内阁通过皇上就可以批出。冯宝一看目的已经达到了，好吧，张先生就这么办，他离开内阁回去了。要说冯宝现在那是趾高气扬，在大内谁见谁怕呀。他当上掌印的太监之后，他提起来两个人，一个叫孙龙，另一个就是吴和，这两人都拜在他的门下。要说孙龙这个人有鬼点子，而且这个人还多才多艺，写一手好字，协助冯宝料理一些宫内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儿。每次他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之后，冯宝都觉得特别的满意，根本不用冯宝操心。这个冯宝他觉得孙龙对他是忠心耿耿，就把孙龙提拔起来，在大内既管钱儿又管物，管钱管物的有了，还得缺一个管人呢。他就看中了这个吴和，要提起这个吴和，这个小子馊主意也不少。他投靠冯宝之后，可以说他是忠心耿耿，效忠于冯宝。在冯宝和孟冲两个人较劲儿的时候，他当时是赌一把，他把一切的赌注都压在冯宝身上了。如果冯宝要是败了，那这个吴和在宫内就彻底的玩完了。可是哪儿曾想，这个冯宝通过李太后和陈皇后把孟冲给干败了，这回他可得眼臭了。原来他啥也不是，冯宝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首先就把内官监这个职务交给了吴和。内官监那就相当于朝廷的吏部，朝廷的吏部替皇上管着天下所有的官员，那么内官监也是替皇上管着内宫里边那些有官职的太监。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内宫的衙门比政府的衙门还要多，四司八局24个衙门，这些官员的任免都归内官监管。所以内官监这个太监，大伙望着他都害怕，他管着内宫所有这些太监的升迁。所以吴和坐上这个宝座，在内宫那是趾高气扬，谁见了谁都怕他三分。这小子当上内官监的掌座之后，可发了财了。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开始在内阁实行了经查，朝廷那些官员挨个过了一遍，这些贪污败落的官员一个个都揪出来了，现在风气基本上已经正了。可是大内的这些衙门的官员可不归内阁管了，这样一来吴和就可以做手脚了，各个级别的官员他都给你规定一个价，是拿多少银子当多大的官。这招一出台，呵，这吴和的腰包可鼓起来了。但是这个吴和他也不能都私吞，

0: 把这笔钱得拿出一大半孝敬他干爹，就是内宫的总管冯宝。冯宝呢，你看他表面不管，实际他得了大头，但是这吴和手脚越来越大，他也发现点问题。这小子这钱儿怎么这么多呢？他给我那么多，他得多少？就开始心里边画了合计。怎么画合计了呢？吴和有的时候做起事儿来是不计后果。首先他花一大批银两置了一套家院，就是在大内外边自己私自置了一套宅子。他把自己的家业置起来之后，也养活一些使唤人员，什么看门的、管事的、做饭的伙计，还有一些更夫。这个事儿就传到冯宝的耳朵里了，冯宝就挺犯忌讳。更主要的是，这个吴和还做出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冯宝非常生气，就是啊，他找了一个对食儿。这对食儿什么意思？内宫的太监基本上都没有生殖能力，有些人很小的时候就净了身，来到宫里边当了太监。可是吴和找了一个相好的，内宫里边有个宫女叫小凤，这小凤长得既水灵又漂亮，一般的男人见到这个小凤都得拉了汗水啊。可是吴和看中了，但是他白看中，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但是他也想把小凤拢在自己的怀里，就想方设法跟小凤套到近乎。有一天他偷偷的给小凤买了一对贵重的礼品，就是一对祖母绿。当这个小凤接到这么贵重的礼品，在心里边对这个吴和有着特殊的好感，时间不长就投在吴和的怀里。两个人从此之后秘密的经常来往，这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风就传到冯宝的耳朵里了。当冯宝听到这个风声之后，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吴和和孙龙这两个人在冯宝面前那简直就是两条狗，冯宝对他们两个也特别的信赖，什么事儿都交给他俩去办，有的时候徐学在背后都吃醋。可是今天冯宝就觉得吴和不应该瞒着他呀。首先吴和在外边置了一套自己的私宅，这件事儿冯宝就有想法。可是今天吴和又背着他搞了一个女人，玩起了对食儿，冯宝就更来气了。正好今天他在内阁回来之后要找孙龙研究研究皇上坐龙袍攻城造驾的事儿，就把这两个手下的走狗叫过来了。这两个太监一听说主子叫他们，赶紧屁颠屁颠的就过来了。冯宝看了看他俩，首先跟孙龙交代了一下，小皇上要坐龙袍，你看看你应该马上找人计算一下需要多少钱。这事好办，孙龙找几个人一合计，工程造价就出来了，然后做个预算表，90万两银子。90万两银子，内宫出45万两，朝廷内阁的工部那边出45万两，这事儿就可以报到工部核准之后，就等着拿钱了。孙龙的事儿冯宝交代完了，然后冯宝就把脸儿转向了吴和。吴和呀，我听说你在内宫外边置了点产业。啊，干爹呀，是有这么回事儿。 你这套家业置得还挺大，不算大，有这么一个小宅院。吴哥呀，你在内关间待了一共2年多时间，你也不怕影响？干爹，您这什么意思啊？你干爹我在内宫前前后后待了40几个年头，我一直当到现在司礼监掌印的太监，我也没像你这么张狂啊。再说我听说你还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句话一出口，你再看吴和那脸都变色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宝要给皇上做龙袍，他得跟手下这两条走狗商量商量，他就把孙龙和吴和找来了。在找吴和之前，冯宝就对吴和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这吴和每当给他送一笔钱，他就心里边多了一点警觉，这吴和哪来这么多钱呢？再说吴和置了一个很大的家宅，冯宝听说了，更主要的是吴和背着冯宝养了一个对神儿，把一个宫女经常搂在怀里，要知道那可是犯大忌讳啊，因为你是太监呐。那么今天冯宝当吴和的面就把这件事儿给挑开了。你是不是养个对神啊？哎，干爹，这对神我早就想跟您说，他叫小凤，我挺喜欢他，我就把他你那不是耽误小凤的前程吗？你跟小凤也不能生儿育女，你能对得起人家小凤吗？吴和呀，这件事儿现在我知道就算拉倒，如果要是太后知道，非得扒你的皮。这下子把吴和给吓坏了。哎呀，干爹，这件事儿您可一定在太后面前给我保密呀。那就看你的造化了，一旦太后的耳朵根子要听到风声，就好不了你。反正啊，到我这儿就算拉倒，今后做什么事儿跟我先打个招呼。干爹，谢谢干爹，谢谢干爹。孙龙啊，哎，主子， 你马上领人到工部，

0: 跟朱恒客气一点，把皇上龙袍这件事儿办了。啊，是主子。孙龙领命，然后领着几个太监就来到了工部。到了工部，见到了老朱恒。我说朱大人，我们冯公公打发我们俩到你们工部来，为了皇上龙袍这件事儿。说话之间，他就把他们算计好那个表递上去了。朱大人，您看看，这就是我们列的表格，您呐，再核对一下。一般的情况下，小的工程有那些主事就可以直接办理，但是这是皇上龙袍的大事，必须由工部的堂管亲自来把关。好吧，给我递上来。那个小当差的就把这个工程计算表，也就是内工打造这个表，递给了朱恒。朱恒接过来仔细一看，嗯，前朝几任皇帝做那龙袍造价都在他肚子里面放着呢，他是了如指掌，对这个业务朱恒是特别的熟悉。他心里就琢磨上了，隆庆皇帝、嘉靖皇帝身高都是在6尺到7尺之间，可是这个小万历皇上4尺来高，要是按现在的尺码，也就是1米40左右，这哪能用这么多的造价呀？他越看心里边越不舒服，虽然花的不是他的钱，但是这个耿直的官员眼睛里边可不揉沙子。二位公公啊，你们详细的核对核对，咱们的小万岁爷今年才12岁，身高也就是40左右，怎么能花费这么多的银两啊？你们呢，再拿回去重新算一算，是不是计算差了。老朱恒平时是非常的耿直，但是人家是内宫来的公公，他呀把话就留了一半，态度还算不错，他就把这个工程造价表给驳回去了，让内宫重新计算。孙龙让人家给卷回来了，他领着两名太监急冲冲的就回到了四里间。冯宝还挺高兴，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呀，冯公公麻烦了，这个老朱恒啊，他审的还挺严，说是小皇上才4尺左右，用不了这么多的造价呀，给驳回来了。我一看呢，也别跟他争，这个老倔头子他横草不过，我就回来跟您汇报汇报，咱们下一步都怎么办呢？冯宝一听，这脸当时就变色了，哼，他妈的，这个老倔头子，我看他是不想好，就是当朝的大宰相，都得给我冯宝面子，真不是个东西，我非得找个机会啊，收拾收拾他。冯宝说的这句话呀，是句气话，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孙龙和吴和这两个人就记在心里了，他俩就琢磨，好，既然咱们的主子要收拾收拾这个朱恒，咱俩合计合计，他们两个正要下去合计合计用什么方法来治一治这个朱恒。可是这功夫啊，徐觉来了。冯宝知道徐觉一来保证有事儿，就把孙龙和吴和打发走了。徐觉，有事吗？
1: 老爷，有个人要见您。
0: 谁？您看看就知道了。说话之间，徐觉就把这人领进来了。冯宝一看认识，这位就是京城首富 好一镖。哦，郝老爷，
1: 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0: 冯公公，我早就想见见您，可是一直没到出机会。再说，您这衙门门槛太高，我一般的时候不敢迈进来，今天是徐觉领我进来，没有徐觉我还进不来呢。说着客气话，他进来之后就坐下了，然后徐觉给他倒了一杯茶水，把门带上。这关起门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三位了，没外人。冯宝看了看郝一镖，郝老爷，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有事啊？哎呀，冯公公，确实有事，这件事儿还必须得您帮忙。你说吧，我最近又搞了点私货，想运到北京来。哎，不对呀，那年首府张居正给你放了一把绿灯，收了你一批税银，放了你好几条船啊。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你找张大人去比找我强多了。郝一镖一听，冯宝这是挑理了。我说冯公公，我是可以找张阁老，不过我也不能总找他。再说这个张阁老是个铁面的宰相，那手也挺黑，每一次派船都狠狠地收一大笔税银。我想您最好亲自出面，再给我弄几条官船。放心吧，冯公公，我不会让您吃亏。这回我要是能把税银省下来，剩下的这笔钱就归冯公公您了。冯宝是无力不起早，他听明白了，如果再给他派几条官船，税收这一块都进他自己的腰包了。可是现在的漕运总督是王传，这个王传是首府张居正的心腹之人，看来要想让王传派船，必须得张居正开口。可是张居正这口好开吗？他能不能给我冯宝面子？这个事儿他不能马上答应，因为现在涉及到皇上造龙袍这件事儿，这里边他能捞点油水，先把这件事办完了，然后再办郝一镖这件事儿。好吧，徐觉啊，你先领郝老爷回去。郝一镖跟徐觉走了之后，冯宝在那儿就合计上了。哎，他忽然想起来了，工部朱衡这一关还没过呀。他马上又把孙龙和吴和喊过来了。孙龙和吴和这两人就明白了，就想出一个点子，要整治一下工部的老尚书朱衡。再说北京的二月，马上就应该要春暖花开了。可是这天赶上一个倒春寒，呵，这天晚上日头一落，这北风就起来了。俗话说得好，日落北风起。这风刮到半夜的时候，就加劲儿了。朱衡67岁的老人正在家里边小热炕头睡觉呢，也就是啊，正做着美梦呢。梆梆梆，这大门就响了。这守门的赶快就把门开开了，一看是内宫里边两位公公。哎呀，两位公公有何贵干呢？
2: 我们是内宫里边的太监，皇上今天半夜要召见朱大人，让朱大人备好了轿，到左掖门等候皇上的召见。这皇宫里边分左掖门右掖门，

0: 摇摇晃晃。他坐着轿来到了左爷门，轿夫上前，梆梆梆，敲了敲门。这功夫，就听守门那些禁军在里边喊了一声：“什么事啊？深更半夜的。”“
1: 啊，我们朱大人已经来了，皇上有旨要召见他，请您方便一下开个门。”“
0: 等着吧，圣旨还没到呢。”
1: 朱恒一听说圣旨没到，没办法，站在门口就等着吧。单说这永乐十四年建成这座皇城，虽然它是南京皇城的仿制品，但是它的主体规模比南京可庄严多了。这座皇城的外围墙高足有七丈，整个的城墙周长是3125丈，9尺4寸，不多一丁也不少一点儿。一共有6座城门，分别为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皇城之内还有一座城中城，就是老百姓说的紫禁城。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以及乾清宫、坤宁宫都在紫禁城内。这内城墙南北236丈2尺，东西长202丈9尺5寸，高呢还是7丈高。进紫禁城一共有8座门，分别是承天门、瑞门、午门，就是老百姓说的五凤楼。午门之东为左爷门，西为右爷门，再往东是东华门，再往西是西华门，向北就是元武门。除了列朝的时候，皇上平时接见大臣，有时候选在文华殿，有的时候就选在云台。一般大臣接到圣旨之后，首先来到左爷门等着。再说今天深更半夜，朱恒来到左爷门不长时间，这时候五凤楼敲响了5更鼓。这鼓声过去之后，这北风刮得可更硬了。这叫北风，要是刮在脸上就像刮了一把沙子。可是今天这左爷门比别的地方更冷，因为这端门和午门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四周城墙是高高的立起来，中间空空荡荡，连个遮风物都没有。这寒风吹过来，这风就加劲儿喽。这风一加劲儿，格外的冷。朱恒是60、70岁的人了，在这站了不长时间，就快冻成冰棍了。大伙一听就糊涂了，怎么不找个地方避风？那哪成啊？皇上召见，你找地方避风，皇上要是知道，那就是犯罪。别说找地方避风，就是那轿都不能进去，在这等圣旨，好召见。这朱恒在这直挺挺的就等上了。再说手下这些班头和抬轿的轿夫一看老爷冻这样，心里就不好受了。老爷，左爷门旁边不是专给候旨的官员准备个值房吗？您进去等一会儿啊，这多冷啊。朱恒冻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哎呀，你们快去叫他们开门。
0: 这功夫，抬轿的轿夫和那几个班头上去就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敲了半天，里边有动静了。
2: 谁呀？
1: 我说门君呐，我们朱大人都快70岁了，能不能让我们朱大人到官员候旨的直房避避风啊？
0: 直房是有，但是现在深更半夜找不到管直房的小太监，圣旨马上就下来了，再等一会儿吧。
1: 哎呀，大人呐，俺们老爷已经受不了了，在外边待半个时辰了，你看这外边风多大

0: 都快冻硬了。
1: 哎呀，谁让你们家老爷赶到今儿这日子，皇上召见他，该着他点儿低，让他忍忍等一等吧。反正今儿个不管这些班头怎么求告，守职的这些禁军就是不开门。
0: 朱恒在外边实在可受不了了，可是这位老官员有个犟劲儿，你不开那我就站着等。他这等又等了一会儿，这北风是继续的刮，皇上那旨意还没下来，这可怎么办呢？这些抬轿的班头一琢磨，老爷您不行回去吧。朱恒摇了摇头，不能啊，这是皇上召见，我能动吗？
1: 这回朱恒心里边明白了，今天这些守门的禁军为什么不买他的账，就是这位朱恒过于耿直。朝廷的官员在左爷门后皇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多多少少得拿出点银两打点打点，那年头这叫买路钱。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只要在这等皇上，你就得按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办，没钱你就别进守职的职房。朱恒这人倔，他什么时候也不买这个门票，反正啊，皇上见就见，不见我就等。今天可吃了大亏喽。今天朱恒心里明白了，这帮小子狗日的，他要教训教训我老朱，我今天呐，还真就不能毁了我的一世英名。这老头更倔了，把这胡须一捋，站在那儿，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可是手下的这些人可受不了，一看他们的老大人冻得这样，还在那寒风中站着，赶紧呐，你拿一件外套，我拿一件皮裳，就给老朱恒包裹上了。可是十成单抵不上一成棉，他们披的这些东西啊都很薄，再说不能再披了，再披他们身上也没穿的了。那他们上轿里，他们更不敢了，朱恒都不敢进轿里等，他们敢进吗？这些人站着就得陪着，最后这几个形成了一个小围墙，就把朱恒围在当中了，这样还真就好点。可是朱恒动着动着就想起一件事儿，前朝有一位知县要在左爷门觐见皇上，随身带了40两银子，守门的这些官员就欺负他这个乡巴佬，是连哄带唬，过了4道门带的银子被敲诈的一干二净，到了第5道门的时候，这买路钱没了，守门的官道义官是咔一下子，你不拿钱我就给你来个损招，然后故意就把这路指错了，让这位县太爷走进了一位贵妃住的院子。可怜这位县太爷擅闯进宫，这下子可犯了天条，很多官员上折子挽救他，可是这位县太爷照样受了廷杖。这还不算，还被打断了一条腿，然后被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大小的官员在这候旨，兜里边都得准备点银两，好买路票。带足了买路钱，你就少遭不少罪。所以，这个风一直到今天是越染越烈啊。这个老倔头今儿个算是倒了霉喽，他哪儿知道这是内宫里边这几个太监的一场阴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我的每一次的训练都会非常的投入，
1: 嗯，
0: 包括所有的搜救人员，他们都是不光是只有信念和信心，他们更有一身的技术。
2: 嗯，刚刚注意到啊，张鸿章也是向这四位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应该是称赞他们的工作啊，
0: 对，
2: 非常的专业。
0: 嗯，很好奇他们这时候会聊什么，状态怎么样？
1: 嗯，
0: 很好。
1: 我们的
2: 一会儿想吃点什么？
1: 就是他们实际上在提前就沟通好了，第一顿想吃什么，回到地面以后。
2: 我可以自己点餐。
1: 对，可以点餐，对。让我们航天回到地面以后，第一餐是自己最喜欢吃的。
0: 好，我们来听现场。
3: 张鸿章，你好，欢迎回家。
4: 好，谢谢。
3: 您作为载荷专家哈、这次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大量的科学实验研究，其中就包括您自己参与设计的科研项目。此刻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
4: 好，谢谢。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谢谢。
3: 好的，谢谢。三名航天员呢，稍后呢都将进入到一间医保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大黄车，进行140分钟左右的重力再适应。然后就分乘3架直升机前往附近的机场，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还记得7个月之前哈，他们在出征的时候在塔架下许下的誓言，征途皆直。
0: 好，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都已经成功出舱了，他们在太空工作生活了210天，210天之后，终于
3: 返回地球。
0: 回到了我们的地球上。好，我们听到现场宣布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我们在现场又看到了这面熟悉的大红屏，上面写的是热烈庆祝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
2: 此刻我们的心是不是都踏实了？
1: 就是。
0: 其实啊，在这个时刻，我相信

0: 包括陈老师在内哈，其实也经常是坐在我们的直播席和大家共度这一刻，见证整个过程，啊，然后呢，也依然是遮挡不住内心的这种
1: 激动
0: 之情哈。
2: 对，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咱们，三位能不能够用一句相对比较简短的话，来祝福、展望一下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因为我们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但是更多的成就还在未来。我们从陈老师还是从您这儿来吧，好不好？
2: 好的。一代人点亮星火，一代代追逐梦想，就是我们九天征途行程行稳致远，再攀高峰。谢谢。
1: 郭公，那您此刻的心情呢？
3: 很激动啊！我有一简短的一句话：中国航天筑梦九天，祝中国航天事业越来越辉煌。
0: 邵总，此时此刻您最想说句什么呢？
4: 我现在最想说的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后续的任务，甚至包括我们后续的载人月球探测任务啊，步子走得越来越稳，仍然能够持续延续啊我们以往的每一次的圆满成功。
0: 航天人总是用这样的精神来鼓舞大家哈，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其中的
1: 那就在刚刚呢，我们也是亲眼见证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返回舱平稳着陆，舱门打开，神舟21号三位航天英雄呢再次踏上了坚实的土地。
0: 再过七个月之后，神舟21号的太空出差任务告一段落，但是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的重要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当中。
1: 我们仰望星空是为了更好的脚踏实地，条条星汉豪迈远航，我们的征途是永远的星辰大海，中国航天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前行。
0: 各位听众，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就为您直播到这里。主持人李欣、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王义群、李瑞，技术负责人张雪峰，游苗、史国普、刘新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创造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今天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昨天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人民币，是发行金额的10.4倍。近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工作要点部署了6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等多位政要出席会议。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当地时间5月29号，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夏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此前，美军全球鹰无人机曾以临时部署的形式飞抵横田基地以及位于青森县的3则基地。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说，这些袭击造成大量黎巴嫩民众伤亡，数10万人流离失所，基础设施与民宅遭到破坏。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印度政府官员29号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预计该国2026年季风降雨量将低于往年均值，这是印度3年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众担忧这将影响印度农业生产，并进一步影响印度经济。此刻提示：6月19号到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这个端午假期，北京将再度迎来赛事超级假日。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中国、保加利亚、日本、俄罗斯、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1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听众朋友刚刚都关注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消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那不少人都

0: 好奇航天员在返回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据了解，载入大气层时，他们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就像是有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身上。此外，飞船返回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这对于乘组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当巨大的降落伞打开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因此要是遇上有风的天气，航天员会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一样，所以他们在训练中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在离地1米时，反推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那这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我们常听到航天员返回时会经历黑障区，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区，但是返回的时候就有呢？提升飞船的下行能力靠的是什么技术？回到地球后，航天员要如何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接班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那么这一次的人体研究计划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博士您好。
1: 贺佳你好。
0: 神舟21号乘组刚刚返回地球，我们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名词哈，就是黑障区。这个是当卫星航天器等高速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因剧烈摩擦电离空气形成等离子屏障，导致无线电通信中断的一个特殊空域。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返回的时候就有呢？
1: 其实贺佳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细究的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发射的时候没有黑障，返回的时候是有的啊。其实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动压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就是某一个飞行器啊，它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那么当地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啊，乘以它的飞行器和空气之间相对速度的这个平方啊，这个数叫做动压。动压呢，其实它反映了这个气动力啊，那么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剧烈的程度啊，其实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气动热，就是说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任何的这个飞行器呢，要实现就是说环绕地球运行成就是要达到低宇宙速度是7.8公里每秒。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7.9公里每秒。它是什么物理概念呢？就是说假如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球体，是一个真空的，哎，那如果你想在地球的表面要实现低宇宙速度的话，哎，那这个数是7.9公里每秒。但是你知道因为引力呢，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的重力呢，它遵循一个平方反比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距离地球越远，或者说距离地心越远，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高度越高，那你的这个引力就越小啊，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个达到环绕地球运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也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大气的啊，如果你的高度是这个200公里左右高度啊，这个时候大气已经很稀薄了，你可以接近认为是真空了。那这个高度环绕地球运行的低宇宙速度呢，大约是7.8公里每秒。不同的高度有对应的这个低宇宙速度，即便是7.8公里每秒，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火箭要想就是说把一个航天器送上太空啊，达到低宇宙速度，你不能在地面就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因为地面的这个大气的密度太大了。只有呢就是说让火箭慢慢的向上飞，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向上飞的过程中呢空气的密度会越来越小，可是你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哎，这两个一加一减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就是最大动压点。那么之后呢，因为空气密度衰减的速度远比它加速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说呢这个动压会不断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它受到的这个气动力的这个作用呢就会越来越弱，同样的就是说呢它的气动热也没那么严重。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任何的这种这个从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呢，那么它呢其实呢是只是通过将自己的速度减少一点点，通常也就是几十米到100多米每秒，别看减少这么一点点，就会使它的这个从一个圆轨道，比如说是200-300公里高的一个圆轨道，那么它的近地点呢低到100公里甚至以下，哎，那这个时候你的近地点就在大气层里面了。当你进入大气层以后，那因为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呢到了理论的那个原来那个近地点，你也不可能再 轨道在抬升了，那你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不断降低，哎，最后就回到地球了。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给它减掉的呢？就是靠大气的这个阻力，哎。

0: 是把它的能量变成和大气摩擦的这个热能了，哎，所以说它和你火箭起飞的过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返回地球的时候，你在达到100公里或者是90公里的时候，这个速度你还是7.几公里每秒，是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和稠密大气层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密度乘以速度的平方，哎，那就比这个就是说你火箭起飞的时候那要大得多。你受到的气动热也大得多，所以说呢，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这个温度啊，那远远的比你在发射的时候要高。气动热的话呢，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就是从这个飞行器表面剥落下来的这个烧蚀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因为这么就是上千度的高温形成等离子体，无线电波是不能穿透它的，我们能够看到它，我们雷达也能够捕捉到它，但是呢，用于通信的无线电波是没法穿透它的。我们用"黑障"这个词儿，"黑障"其实说得很形象，这个话音的那个通道就是一片寂静了，就有点像黑的一样，用了这样一个词儿。
1: 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技术话题，就是下行能力。以前神舟飞船返回只能带回来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实验成果呢就只能是优中选优挑着带了哈。那么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神舟23号级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超过了100公斤。那这同批次应该也包括这个神舟22号哈。那载荷能力是此前的3倍了，这就意味着航天员从太空带回来的运货能力就翻了一番。这靠的是什么技术手段呢？
0: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基本构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优化。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当初呢，我们中国在这个载人航天这个工程启动论证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大方向的争论，就是到底是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那事实证明，我们先搞飞船是正确的，因为航天飞机的难度其实更高。但是我们搞飞船呢，也搞的是这个高起点的，类似于这个联盟号飞船那样的这个3舱的结构。如果说你要当时就搞2舱的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的直径必须做得特别大。以当时咱们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你做更大直径的这个载入飞行器啊，那么这个其实困难会更多，有可能会就是说研制过程会更加曲折。而3舱的结构呢，前面的轨道舱、中间的返回舱和后面的这个推进舱，那只有返回舱是要返回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实现就是同样是运载3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返回舱做到最小。我们的返回舱的直径就是只有2.3米，除了这个返回过程以外，别的这不该就是放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挪到这个推进舱或者是这个轨道舱。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哎，其实呢，你看看人类的目前各个航天大国，它的主流的这个飞船又都回到了2舱的结构，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了，那么就说可以造更大直径的这个返回舱，哎，那这个时候这个直径的返回舱返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也有群伞技术等等，就是保证它的安全的这个着陆。哎，那其实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呢，你一个返回舱个头做得越大，那么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个容积率就越高。这个其实大家好理解，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神舟飞船，它的返回舱的重量只有3吨重。啊，然后呢，这个直径只有2.3米，所以你想让它能够多装很多的货送回地球，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标准配置，我们呢除了能够让3个航天员穿着这个舱内航天服安全回家之外呢，也就是50公斤的这个货运的能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么它里面包括航天员用于这个飞船驾驶操作的这个控制面板啊等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哎，现在这个实现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腾出了很多的空间。所以你看这次呢，其实是从50公斤到100公斤是一个飞跃，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可用于这个下行物资的这个容积就不是原来2倍了，是原来的3倍。我认为这个其实意义更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重量，可能你的这个因为密度不够的话，你那个物资占的体积或者是容积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重量是一回事儿，其实容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的神舟飞船，那经过优化以后，它的这个下行能力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那也就意味着，正如我们这个就是空间站系统的这个一位设计师，他曾经提到过，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呢，其实下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地方。这个天空空间站功能也很强大，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行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呢，目前来讲， 下行的能力不足，50公斤也好，那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公斤，非常不容易，非常大。

0: 的一个进步，但是呢依然就是说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把天上你好不容易做好实验的这个实验的样本材料啊，你能够带回来，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是很大的。其实未来呢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我们的这个孟州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它用于这个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它里面可以装七个人，它的内部空间要远远的比现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呢会有很大的提高。更何况呢我们除了现在就是具备单向的上行能力的这些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和这个我们商业的这个轻舟飞船之外呢，我们还有浩龙航天飞机。浩龙航天飞机呢它也是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说它具备下行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下行的途径和能力就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呢空间站的未来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提升。这个其实呢意义不仅是在这个科研上，现在随着社会对于整个航天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航天的这个派生的产品也越来越有兴趣。可能贺佳你去这个我们的发射基地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
1: 产品。
0: 哎对，这个首日封啊，纪念游者啊之类的这些。哎，但是你想想从天上随着任务带下来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不一样呢？
1: 那对，
0: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将来随着下行能力的提升，我相信呢一些文创产品甚至商业化的一些产品，哎，这个带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也非常期待。
1: 是的，我们聊完了飞船呢再来关注关注人哈。返回地球之后乘组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我想应该是重力再适应。小的时候玩过蹦床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刚下蹦床的那一刻腿都是软的使不上劲儿了。那像神21乘组他们在太空待了七个月，也是目前为止任务期最长的乘组了。重力适应方面都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除了身体上呢日常习惯是不是也得适应一下，像笔呀、杯子它不能随手就放在空中了。
0: 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说这次乘组又创造了一个记录，七个月啊，那就是说我们神舟21号乘组比之前的这个半年的又长了一些，在轨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半年多的时间，那随着这个微重力，因为你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系统缺乏这个重力的刺激，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出现这个钙流失或者说骨量减少以及肌肉的萎缩，所以说呢。在这个返回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剧烈的加速度和这个震动，那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危险。你没有足够强的体质，你是不能安全返回的。甚至返回前都要就是说增加这个每天运动和锻炼的这个量级。那返回以后呢，同样如果说你一落地你就进行这个运动，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的航天员呢从安全稳妥的角度都是把它抬出来的，然后呢包括恢复期呢其实也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尽量的是以这个平卧为主，包括加强营养呀，也是会有一些适量的一些锻炼，主要是以一健一保的工作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工作量，逐渐的增加他每天的这个锻炼和这个站立行走的这个时间，逐渐恢复这个行走的这个能力。那最后第三个阶段呢通过加强锻炼，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在恢复他这个飞行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呢整个这套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所以我认为这次对我们的神舟21号乘组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恢复到这个飞行前的这个状态。
1: 是从乘组返回到首次记者见面会这中间大概会有一个60到8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要完成您刚才说的这些恢复训练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包括营养也要加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航天系统它有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就包括正常的一线医保以及平时这个有针对性的训练。其实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一个是反而是这个就是说返回前的这个锻炼，尤其是呢就是在失重状态下光有跑步机或者你光有这个太空自行车还不行啊，包括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其他的抗阻的锻炼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这些你平时能够比如什么肱二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些你能够就是说平常这个工作锻炼你就能感受到的肌肉，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层的肌群，这个肌群你不进行特定的动作锻炼你是锻炼不到它的，又没有重力的刺激，那就在轨道上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在轨道上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当你在返回的过程中你面临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危险性就出来了。如果说某些肌肉没有在轨道上经过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

0: 年没有刻意的进行锻炼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萎缩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只要回了家了，你这些问题其实都更好解决，通过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恢复期，那么逐渐恢复健康。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从天上执行任务回来的航天员，他都可以最后精神饱满的又重新恢复到投入到训练中去。
1: 而且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乘组首次记者见面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60多天这样一个范围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相关的技术啊训练也越来越成熟？
0: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进行这个一年的这个在轨驻留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肌肉萎缩也好，骨量减少也好，包括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也好，以及呢由于空间的这个辐射的影响造成它的一些生理方面的这个可能会潜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就是长期的在这种狭小的环境。我们讲呢就是你看这个神舟飞船，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狭小，那么即便到了我们过去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它里面的空间也只有15立方米左右。到了这个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三个舱，未来还要扩展，现在三个舱已经110立方米以上的这个空间了。你看着好像很大，110立方米啊，但是如果说三个人在里面待半年，其实还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就说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待这个月以上的量级到半年以上量级，那一定会就是说产生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去专门去研究、去疏导、去应对的。那一年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就是这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去这个特别去关注的。
1: 对，我记得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哈，我们的空间站里边虽然各项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它有噪音的问题，这个暂时也无法解决哈，这个是空间的性质决定的。那他们刚一回到地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耳边突然间变得好安静，心情很舒畅？
0: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坦率的讲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噪音水平已经控制的不错了，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的空间站和家里不一样，家里你打开窗户就可以通风，可是空间站呢，它要形成这个空气的这个闭环，因为空间站里面比如说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去除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电解水制氧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危害气体这个去除的子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用那个氢气，就是电解水的氢气把它再还原提取一次氧气的这个系统。那这些子系统它就说和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舱内的大气环境都要进行交互，那都要需要通风，那一定是需要这种风机的啊，包括我们这些这个空间的这个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固体颗粒的过滤，那也一定是需要有过滤系统，也是需要有风机的。包括这个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面这些大气的控制，需要很多的这个带有转子的这些风机，以及我们的这些科学仪器它好多里面也是有转动部件的，那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噪音啊。但是呢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尤其是在这个睡眠区附近，它已经控制在90分贝以下了，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成就。那尽管其实还是没法跟家里头这个相比，但是呢已经是非常好了。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宇航员香农路西德，他呢曾经在美俄合作的时候在和平号空间住过。和平号空间站呢，它的内部噪音要远远的要比这个国际空间站要大。当时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难受，他说你时间长了习惯就好。其实呢这个确实是航天员需要承受的一件事儿，确实如你所言，就回到地球啊肯定可以有一个更安静的更舒适的环境。
1: 对，这样也有助于他们睡眠啊恢复身体的状态。那现在神舟21号乘组在太空的工作完成了，我想也是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任务了哈。神舟21号任务当中呢，指令长张璐共执行了3次出舱活动，再加上之前神舟15号的4次，截至2026年5月26号，他已经累计出舱7次了，是中国航天员之最。那张璐在这次任务期间的出舱都完成了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几次任务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安装这个空间碎片的防护装置。因为我们这次神舟21号乘组乘坐神舟22号飞船回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任务交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神舟20号飞船被这个空间碎片撞击了嘛，而且还是在关键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个玻璃窗的这个上面。除了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货物的进出舱这科学设备的安装之外呢，其实呢张璐也是做了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装置的安装。但是另外一件更加特别的一件事儿，就是呢他进行了就是从外部对这个当时仍然在停靠在空间站上的这个神舟20号飞船那么进行拍照。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听地面的这个岗位跟张璐之间的沟通，张璐还说好，这个位置我多拍。

0: 张，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什么呢？其实神舟20号虽然最后呢也是以无人的状态安全的返回地球了，但是呢它经历了这个大气的高温的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环境以后呢，它其实表面的很多痕迹就被破坏掉了。而我们当时虽然在舱内可以对这个情况进行非常详细的拍照，但是呢你毕竟就是说受创的这一部分是在舱外玻璃的最外一层，那就是在它经过大气层这个烧烤之前，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被撞击的情况，我们好好的利用出舱活动的机会拍一下，那这个保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对于我们后续这个工作的改进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数据的积累。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盘点亮点，就是说，张璐指令长呢，他不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出舱活动次数的一个记录，而且呢，就是除了这些科学仪器和这个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这次对于这个神舟20号飞船从外部进行检查，这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神舟飞船呢，无论是停靠在前向的这个对接端口，还是这个镜像的对接端口，它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部位啊。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操作都是在这个空间站三个这个模块的这个舱体上，并不是非常容易到达。这个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机械臂的这个辅助，所以说呢，这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所以这次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
1: 那说到出舱呢，武飞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他也出舱了三次，也是我们最年轻的出舱航天员。但他的日常任务，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所有设备维护的一个大总管嘛？
0: 是这样的，啊，那武飞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二位的这个航天员。所以说呢，武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那飞行工程师呢，其实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我们神舟飞船就是他，因为只有三个座位，而三个座位呢，我们一般要求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指令长呢，过去其实都是由航天驾驶员来担任。那当然，这次神舟23号我们第一次创造了历史，由这个中央柱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但一般来说，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那就说一般来说呢，指令长是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了。那这个航天驾驶员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他的这个主业啊。而这个飞行工程师呢，一般来说呢，他也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这个驾驶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当一个乘组有三类的这个角色，有这个驾驶员，有飞行工程师和这个载荷专家的时候呢，那这个指令长和这个另外一个驾驶员或者说飞行工程师就可以形成刚才我说的这个备份，确保在即便遇到意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呢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和操作，那确保他的这个在发射和返回阶段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武飞呢，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或者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训练，作为这样一名年轻的这个航天员，就有了这个7个月的在轨的这个飞行的经历，而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呢，当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已经确定不能用它来将航天员送回家了。那当时天上有6个人，怎么安排呢？其实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代价最低的方案，也就是让这个神舟20号乘组先乘坐神舟21号飞船回家。但是你就要注意一点，在我们的神舟21号离开空间站以后，安全的将我们神舟20号乘组送回地球以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的状态发射到空间站之前，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只有一艘带伤的有问题的神舟20号飞船给我们的神舟21乘组。这个阶段其实呢，我相信就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到了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到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确保安全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尽管这个方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我们就实际的这个处理过程，这个确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说我要需要让天舟货运飞船腾出对接口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处理，然后来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对于包括武飞在内的神舟21乘组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对于他们，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他又是如此的年轻，我相信那未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这个承担更加这个有挑战性的任务。
1: 对，我们也期待啊。另外呢，张鸿章是载荷专家，他本身研究的领域是电池技术，任务期间主要完成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流体燃烧实验、太空实验的成果。落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0: 您最期待哪些成果能够早日转化呢？
1: 其实刚才这些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张鸿章呢，原来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这个科研人员。那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呢，在我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研究领域就口碑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是驾轻就熟了。其实我认为呢，让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专门做这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电池领域的这个实验，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呢，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他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实验的话，那其实呢，即便你不是你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也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出现意外，当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作为现场亲临者观察到，你获取的信息量远比就是说你其他人通过这个空间站里面的摄像头获得的这个信息量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比别人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问题的更大的一个关键。当然了，张鸿章其实他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实验以外，其实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也需要他去参与和操作。但是呢，这个电池领域的实验一定是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自己这个擅长和熟悉的一个领域。所以这方面的成果如果未来能够进行转化的话，不但对于我们未来空间飞行器能够拥有更好的电源系统有帮助，那我们地面的，我想我们任何的这个电气设备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汽车等等都离不开电池。那这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显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我们空间的这种这个太空的这种育种啊，得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植物的产品，可以有这个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有产量更高的这个粮食啊等等，这个都是直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程领域的技术转化，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工业产品和这个我们的生产资料，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可能就比较它的中间的环节就比较多了，可能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说第一眼就看出它的用途来，但是呢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大家要理解的。那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航天人去向大家做耐心的解释。
0: 嗯，是，神舟21号乘组呢是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这也是新批次飞船首次执行返回任务。而刚刚前几天发射上去的神舟23号又有升级，舷窗玻璃呢是变成了两层。那我们知道神舟22号飞船它在神21发射的时候是一个备份船啊，就当时它已经造好了，所以说应该还是单层玻璃。那上去之后我们的乘组是不是会格外留意它舷窗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强化措施呢？
1: 空间的这种这个被遭遇碎片撞击啊，它其实有和很多的这个因素有关，和你的这个航天器在轨的时间有关，和你所处的这个高度和轨道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几个大的这个实验舱来说呢，其实神舟飞船它的这个个头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为什么讲我们神舟二十号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也可能你如果说当时这个遇到这个碎片，你撞到了其他的部分，它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恰恰撞到了一个本来就很小的一个返回舱上面，而且返回舱是那么小的一个玻璃上面，一个窗户上面，而且是有可能是贯穿的，那这个确实影响就非常严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确实是这个很难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就再次发生的啊、可能大家会非常关注，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确实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亮点呢，你注意其实呢这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一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随时进行紧急撤离。但是呢就是说神舟23号飞船，你注意它进行这些改进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都造好了。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已经造好的飞船上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改进，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是在组装和制造的过程中你做了这样一个改进，那个难度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已经造好的飞船，你要就是重新把它相关的部分给它拆解，然后再重新就是说增加一层玻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操作不慎的话，其实是容易对它造成损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当然这个改进也是确实是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神舟飞船即便是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也可以。

0: 那为什么是首次呢？之前我们不是也一直在监测各个成组他们的身体状态吗？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其实核心关键词就是这个一年，因为空间微重力环境造成的这个骨量减少、这个肌肉萎缩、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弱化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说你的危害就是从半年到一年它就翻倍，它甚至比翻倍还要厉害。所以说呢，进行这种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进行这个充分的准备了。为什么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或者说比较多的这个航天员进行半年驻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神舟13号开始，如此之多的乘组有过这样的半年内驻留的经历，各种情况我们应当都遇到过。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啊和积累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开展一年的这个实验啊，尽管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风险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样的实验呢也是必须的啊。因为之前呢，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设计师周建平周总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载人登月啊，正在进行这个研制，但是呢，月球一定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的终点，啊，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比如我们未来要或早或晚去漫步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便你是去火星的旅程，按照目前的这个技术认知，往返一次，单次的这个往返就需要1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是1年半以上时间呢，大部分是在飞行器里或者说在轨道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在一个失重条件下，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在空间辐射环境下，那么一年以上的这个驻留的技术是你未来能够进行火星之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呢，那我们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更何况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追赶这个国外先进水平的一个举措。苏联在1988年到1989年就由这个当时的宇航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进行了366天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后来到了和平号空间站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那么在和平号空间站啊驻留的时间超过437天，啊接近438天，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打破。而且呢，后来在国际空间站也有多名这个航天员进行过1年期的这种在轨驻留，所以说是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开始这样的科学研究了。那除了为未来的远征火星能够做准备以外，它在科学上的价值也非常高。除了对于航天本身的这个科研价值以外，这个应对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技术经过转化以后，对于地面比如说是长期卧床的病人以及骨质疏松的患者等等，都会有参考价值，甚至有可能有造福于他们的这些成果的转化啊。这是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一名航天员能够在轨驻留一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提供一名乘员的短期造访的机会。无论是比如说未来我们的国外的航天员还是太空旅游者要想造访中国的空间站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舟飞船是3个人的这个座位，3个人上3个人下，那如果说要有短期这个乘组的话，有2种方式，一种是你单独为这个短期乘组你安排一次飞行，一艘神舟飞船，一发长征二号 F 火箭，你想想这个整个的准备这个飞行任务的团队和这个费用，那得多大的一个开支，对吧？如果说你不单独造一艘这个神舟飞船和一发长征火箭，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不打乱正常的我每半年进行一次乘组轮换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那前一个乘组多待半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创造一名短期造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我们能够少花钱办大事儿的这样一个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也是必要的。
0: 嗯，是。神舟23号这次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就是测控系统的无人值守。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值守到无人值守，这套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跨越呢？
1: 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的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运行越来越可靠，就是说等于性能越来越好了。因为过去呢，如果说它的可靠性不够高的话，有人值守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它一旦出了故障，

0: 能够及时的有人去对它进行应对和处置。一个无人值守，其实它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你的设备的这个我们这个专业上称之为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啊，或者叫平均无故障时间，这个时间要足够长，你才能够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它的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非常短的话，那你可能很快你就需要有一个意外的情况下去处置，这个时候没有人是不行的。这个无人值守就无从谈起，代表着我们目前的软硬件它的可靠性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点有故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处置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故障有多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故障和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预见到的啊，那有些呢，如果说你有成熟的办法，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些办法呢，那你是可以不一定，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用人去干预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东西你可以就是把一些意外的非正常情况，你就考虑在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里面去啊，由这个软件对它进行判断和处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边界。有些东西只要在你考虑的范围内，那我们依然可以算是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绝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这种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水平以及处置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呢，其实我讲这个真的可以极大程度的减轻我们测控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我们航天员在天上，我们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去作息，哎，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站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测控系统。啊，那过去是那一定要24小时值班的，尤其是我们测控系统，它呢一定要保证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岗，所以说呢，目前呢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呢，真的就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减轻我们地面的这些负责测控的这些人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上的这个负担。啊，我认为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儿。
1: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呢，我们未来几年空间站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由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呢，要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验证，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像登月哈，也要跟空间站进行一个联合的任务进行一个验证？那具体它要验证些什么呢？
0: 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载人登月用的是孟州 Y 飞船，那么这个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版的呢，就是孟州飞船。那这两个呢，他们的这个返回舱或者说成员舱，几乎是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它的绝大多数的硬件和软件是一致的。那么不同的是，我们近地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运7个人啊，到了增月的时候我们是运3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但是呢，它的绝大多数硬件一样，意味着呢，就是当我用一个近地版的飞船进行在轨的这个就是说空间站的这个运输的时候，它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登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技术。其实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呢，阿波罗计划，它其实呢在这个载人之前，它就过进行过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测试飞行，而即便是有人驾驶，它的阿波罗7号和阿波罗9号也是在近地轨道进行的测试，虽然没有去月球，但是在近地轨道同样可以验证它整个登月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关键技术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何况呢，就是除了飞船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去给空间站去运货或者运人，那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儿。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新级和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新一级，状态也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都是7台发动机在一个5米的模块，只不过它可能一级的这个长度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5米，但是这个装的推进剂量不一样多。它的这个新一级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呢，通过我们长征十号甲和孟州飞船执行近地轨道的任务，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用于登月版的这个长征十号火箭和孟州 Y 飞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关键技术，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应当这样去安排的。更何况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孟州飞船的最大动压逃逸试验， 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的这个试验舰呢，还这个非常完美的，就是说最后垂直的着陆到了这个海面。那下一次如果用回收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的保证它能够回收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我们未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的这个实验能够尽早进行，
1: 也期待神舟21号乘组哈未来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一切顺利，也祝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神舟23号乘组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杨永光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何佳，再见。嗯，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高温高湿以及强降水等一系列天气情况在人们生活中都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会影响天气状况的因素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今天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4: 应该说，从2026年四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0.45摄氏度，较三月上升了0.42摄氏度。其中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0.5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1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种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查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 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

0: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6: 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

0: 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6: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9: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0: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

0: 创新成果。
1: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4: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5: 我每次操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6: 你操过年都免力了。
4: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5: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4: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5: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4: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5: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4: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5: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4: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5: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7: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7: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

0: 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2: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回家的路什么样？
1: 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0: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移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抢收的新农人，听连日阴雨过后，浙江安吉小麦种植户如何抢收抢烘跟雨夺粮。
0: 中国气象局详解5、6月份天气变化趋势，厄尔尼诺会对我国今年天气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北京时间昨晚8:11，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于昨晚8:59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

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他还指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约10000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日本食品和饮料涨价商品数量预计将连续第5年超过10000种。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29号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闭门问询中表示，司法部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过程中存在删减错误，美国政府此前因公开文件时曝光部分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批评。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航天员乘组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那为什么此次返回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搭乘的却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据了解，此次返程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该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
2: 也就是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原本的座驾是用于接上一波航天员回家了，所以他们这一次乘坐的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的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带回了哪些惊喜？

0: 英雄凯旋，各系统如何打造稳稳的回家之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
1: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船留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2: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3: 违反分离。
1: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3: 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此次返回依旧采取了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
4: 神舟23号返回过程还是分为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等5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12号以来的这个预测校正双环制导算法，以确保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2: 返回舱着陆。
1: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3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7: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武飞是我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8: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航天员张洪章说，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21号乘组一条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7: 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航天员的顺利返回离不开各系统的紧密配合以及周密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亮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返乡之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9: 飞船返回前呢，我们是对平台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巡检，使用机械臂呢对神舟22号飞船进行了外观的巡检， 组织航天员呢也完成了返回前的物资转移，评估了飞船的质量特性，我们就组织进行飞船分离返回前的一个准备，生成了各类的一个应急数据。
1: 而在东风着陆场，也就是飞船落地的区域，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这也意味着搜救范围更广，搜救难度更大。在返回舱落地后，仅仅用了10分钟左右时间，搜救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航天员，实现了舱落机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
10: 为提高进入着场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 此外，随着技术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返回地球后，航天员乘组的第一餐吃什么？简单来说，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保障团队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傅元华介绍，
11: 针对返回后航天的首舱，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会充分考虑三名航天员的个人的口味喜好、膳食营养要求、返回着陆后生理的调试特点以及特色的风味供应，来确保神舟21号乘组着陆后要吃出家的味道，出出我们的盛情欢迎，出出我们的这个浓浓的一些爱心。
1: 傅元华表示，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飞行后的恢复期，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11: 整个后恢复工作的整个策略啊，还是针对每一名乘组航天员采取的策略是一人一策，动态评估，科学调整，稳妥推进，这么个总体思路来实施。航天员在后恢复大概约半年以后就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12: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0: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13: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4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4: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呢，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两圈，这样航天员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自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3: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15: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而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 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

0: 都需要时间。
1: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知音 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知音 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2: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知音 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1: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一号至神舟十二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2: 这一阶段呢，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3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
1: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知音 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2: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2: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3: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舱就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1: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知音 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2: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着我们来关注之前航天员们带回的科学成果都将开出怎样的希望之花。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自立项实施以来，从1999年神舟一号飞行任务开始，便开展了航天育种搭载实验。4年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首批蔓越莓种子随神舟14号载人飞船 飞进了太空。
0: 此后呢，神舟16号飞船和实践19号卫星又先后搭载着蔓越莓种子进入到太空。返回地面后的种子经过温室精细培育驯化，如今呢已经长成了一颗颗种苗。眼下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试验田里，这些种苗正离开温室，实现大田移栽。
5: 经历了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种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太空种苗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0: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6: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0: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7: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二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0: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3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8: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9: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南风起，覆陇黄。
13: 30对，还有60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12: 千愁熟。古飘香，
1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
16: 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两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17: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8: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你跑得快了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水街二期主体全面完工，文旅综合体提质建设加速推进；靖远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靖远县全面开展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目前，靖远县重点文旅标杆项目水街二期工程主体建设已全部完工，项目正式进入外立面装饰、景观绿化、设施配套精细化施工阶段。作为县域文旅升级、城市体制的重点工程，水街二期将与一期联动互补，丰富文旅业态，激活夜间经济，全力打造黄河岸边沉浸式文旅新地标。水街二期文商旅中心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占地70亩，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紧邻水街一期成熟商圈，整体采用汉唐古风建筑风格，依托清水生态资源，打造集文化展示、非遗体验、特色商业、和苑民宿、休闲演艺于一体的开放式沉浸式文旅街区。目前项目所有楼栋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验收到位，整体建筑风貌全面呈现，施工单位紧盯工期节点，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有序推进屋面挂瓦、外墙装饰、水电消防铺设、门窗安装及室外景观配套施工。水街二期是我县深耕文旅融合、赋能城市更新的关键项目，有效盘活城区文旅资源，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进一步丰富群众休闲文娱生活，提升城市整体品味与对外形象。项目建成后，将持续放大水街文旅品牌效应，带动区域文旅消费，激活城市夜间经济，成为拉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做好项目常态化督导与服务保障工作，督促施工单位高效推进剩余配套工程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日精彩亮相、投用运营。
2: 5月28日，靖远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有关事项。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议程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全县退役军人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全县文旅产业发展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工作开展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全县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会议还进行了民主测评，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和其他事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兴帝、杨虎城、陈于山、罗爱民、吴小英参加会议，副县长苟三海、县人民法院院长刘红雅、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兴明列席会议。
0: 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

0: 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布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浮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
1: 5月26号，晋源县开展情系环卫暖人心、正气双补促消费、致敬城市美容师专项活动。正气携手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关怀与温暖，把政策红利和惠民服务送到环卫工人身边。本次活动由县商务局、县总工会联合京东平台共同举办，通过正气双补、惠民换新、爱心慰问等形式，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表达敬意与关爱，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传递城市温情。活动现场，企业代表、环卫工人代表先后发言，现场氛围温馨热烈。活动现场还为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爱心慰问物资，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温暖。此次活动既是促进消费、惠及民生的务实行动，也是关爱一线职工、彰显城市温度的有力举措。下一步，晋源县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关爱一线劳动者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5月25号，晋源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副县长、县招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招委晋源县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安排重点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宣读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晋源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招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26年晋源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议强调，要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风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部流程，全面落实智能化安检、信号屏蔽等防控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我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号至18号举行，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源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在大隆福寺和张居正两个人论起了朝中的政事。说句实在话，这个太后还真就希望这个宰相尽全力为他皇家出力。可是同时他还有一个心情，就是在心里边暗恋着这个当朝的美男子。都说你这个首辅在外边，也就是吉祥炉，养了一朵鲜艳的牡丹花。那么我看一看，这朵花究竟鲜艳到什么程度？提前他就让冯宝安排好，把小玉娘接到了大隆福寺。张居正见到小玉娘来了，心里边吃了一惊。太后夸奖了一番小玉娘，没想到小玉娘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她今天要把自己的苦水当这个太后娘娘诉说一遍。太后娘娘，您不知道，这个铁面宰相在他心里边装的都是国家的大事。奴家作为最爱他的女人，可是这个铁面宰相是一点儿也不关心奴家呀。我自己有的时候一个人非常孤独地住在那吉祥炉，我有好多苦闷的话要跟您说，你呀帮我管教管教他，让他抽出时间来多陪一陪我。哎呦，太后一听，这哪是在告状啊？好吧，玉娘啊，说句实在话，看到你的美貌姿色，我呀，就是身为娘娘，我要不是娘娘，我都吃你的醋啊。不过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身边的女人了。那么我今天也正式的跟张先生交代一句，从今以后你要善待这个玉娘，她可不是江南来的美女，是我赏赐给你这个铁面宰相的。哎呀，谢娘娘。再说首辅张居正，他可不希望这两个女人继续落下去，连忙找个话茬：太后，您想不想听曲儿啊？好吧，听说玉娘曲儿唱得好，那就给我唱一首吧。紧接着玉娘把琵琶拿出来，轻轻的就唱起来了。前文书我已经跟大伙介绍了，我这个说书先生哪样都好，就是唱不了小曲儿。那么这词儿我还得给大家说几句。念多情抛不掉他的情意后，清晨起闷悠悠，桃红纱帐挂金钩，孤单单无陪伴，赖对菱花怕梳头，热扑扑离别后，把奴的魂儿勾，谁能够 把情留，暗地里奴的泪双流。奴是一颗示弱心，声声叫你温存透，可恨奴家来无由，孟府阳台把佳期凑，醒来却是孤孤单单在绣楼，望天边残月如钩。这段小曲儿一唱，首府张居正和太后全听明白了。这位玉娘朝思暮想着张居正，可是张居正为了国家的大事很少陪伴着他，他只能望天边，望着那空中的月亮，就像一个镰刀钩。玉娘的小曲唱完之后，李太后马上吩咐冯宝安排酒席，在这儿得吃点饭啊。几个人在这儿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便宴。吃完了饭之后，李太后和冯宝回到内宫，玉娘在首辅张居正的陪伴下回到了吉香炉。在吉香炉，张居正陪着玉娘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回到内阁，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自立田税的改革。这一项增收子粒田税的改革，说起来非常容易，一步步落实起来，那可以说是难上加难。这些皇亲国戚没有一个好惹的。这许从成驸马都尉，那可是当今皇上的老姑父。在他们这些人眼中，你朝廷每年收入多少，关我屁事，我自己搂足了就行。他就笼络很多皇亲国戚，在一起去去查查，就研究对策。可是研究来研究去，一看人家李太后首先表态，照样拿子粒田的税，谁也不敢公开去找皇上，这可怎么办呢？这些人去去查查的，最后想一个对策，让武清伯李伟这位李老爷出头啊。他是当今皇上的老爷，又是当今太后的爹。对，这些人去去查查的，一窝蜂似的就聚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这李老爷在家是养尊处优，闲着没事儿，不是玩鸟就是赏花。哎呦，一听看大门的介绍说好多皇亲国戚全来了，这什么日子，到我家来干什么呢？既然都是亲戚，他就得亲自出来相迎。哎呦，你们今儿个是什么好日子，都到我家来了，快请快请。他非常热情地把这些皇亲国戚让到自己的正厅，大伙儿坐好了，茶水也端上了，小烟也点着了。可是这功夫，李伟李老就发现这些人的脸色不正常啊，一个个好像有怨气。哎，我说你们今儿个干什么来了？这许从成就说话了：李老爷，您可是武清伯呀，在座的要说辈分最高就是您，当今的皇上朱翊钧是您外孙子，隆庆皇帝那是您姑爷，您的女儿现在已经不是贵妃娘娘了，那是慈圣太后娘娘。

不行，这个李伟李老呀本来就小心眼儿，你看天天进钱行，往出拿钱那就是割肉，要是割肉就得出能淌血，那就得疼啊，疼就受不了，这可怎么办呢？他就琢磨上了，哎，他就想起来了，赶紧把我儿子找来呀，就是把李高找过来。这个李高本来就是浪的公子哥，一听说要往出拿钱，这还了得，我找我姐姐去。对呀，你找你姐姐去，大伙就加入他。但是李伟呀，你别看是个泥瓦匠出身，他可明白这条令绝不是内阁下的，肯定是皇上下的。皇上下令，皇上听谁的？听他妈的，他妈是我女儿啊，我要是公开反对，我不等于和我外孙子较劲吗？这个头我可不能出。但是表面上呢他又不能这么说，哎呀，大伙啊先等一等，这个事儿啊我合计合计，你们先回去吧。这个老伙计就耍了个滑头，把这些皇亲国戚都打发走了。这李高就问他爹，我说爹呀，今天这么些亲属都来了，你怎么不出头啊？你不好意思，我找我外甥去。李高啊，你懂个屁呀，你心里边明不明白这个令是谁下的？是皇上下的，皇上听谁的？听他妈的，他妈是你姐姐，你不等于公开跟你姐姐较劲吗？咱们想个别的办法，咱们可不能带这个头，这个事儿啊让他们带头，他们闹去，咱们不能管。李高一听他爹确实没老糊涂，哎，爹呀，那咱也不能吃亏呀，这往出拿银子这可不好受啊，这金钱可行，花钱咱得合计合计。合计什么？提败损失，提内补。到沧州给我选块坟地，不管怎么说我是当今皇上的老爷，要是给我修坟营地，在这坟营地的工程造价上咱们做点手脚，你琢磨个路子不就得了吗？咱们不吃亏就行。哎，李高一听这老爷子有道啊，好好好，我派人到沧州去。然后赶紧派人来到沧州，就考察李伟的坟营地。要说国葬选坟营地，那可是件大事，首先得派钦天官。可是他自己把这地看好了之后，就领着钦天监的官员去了。到那儿一看，山山水水，背有龙椅，是腰缠玉带，这块地方非常好，一看就是一块风水宝地。选好了地方得报给皇上，皇上好博钱啊。对呀，要是一万两就给他说两万两，要是两万两就给他报四万两，要是四万两就说八万两，反正啊得挣一半。就这机会就想把这事儿跟皇上说透，可是皇上那是那么好见的吗？不好见。再说见他姐姐太后也不好见。李高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能见到我姐姐和我外甥呢？哎，他开始用上心了。李高最后还真就想好了一个主意，这个事儿嗨，两不耽误，一边咱们在坟营地上做文章，另外呢能不能给我们家老爷子进上一级，不是公就是侯了，嗨，那俸禄就高了，这损失就回来了。李高想到这儿，好，我呀想办法跟冯宝见见面。要说起冯宝，对这位国舅爷本来就没好看法，但是你没好看法，人家那种正道太后的亲娘弟弟惹不起。再说冯宝啊，这一天他也来了机会，他一看李太后到大龙福寺去。

0: 景象，我也得静静香。不过他可不到大龙福寺静香，他到哪儿啊？他到有一个观叫白云观。北京城这个白云观在道教里边被称为仙都，因为他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师爷丘处机创始的。这个丘处机可了不得，当年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把丘处机奉为神仙呐。再说最近这段时间，这白云观的香火可不如从前了，因为嘉靖当皇上的时候重视道教，可是现在万历小皇上的生母李太后她信奉的是佛教，这样一来道教这段时间显得就比较萧条。那么冯宝这个大内的总管，他为什么来到这个道观静香呢？这里边还有个说道，说是这个丘处机当年为了练成真身，自己把自己身子净了。再说宫廷里边这些太监都是净过身的人，他们呢就把丘处机奉为自己的老祖宗了，所以每年一到二月份他们都要来到这白云观里边静香。这冯宝就琢磨，他现在是大内的总管，再说这地位也不像从前了，张居正执掌朝政以后国家的经济条件一天比天好了，他手里边也宽敞多了，再说现在他的权势在朝中可以说是一跺三晃，地位已经稳住了，他呢坐着大轿就来到这白云观。可是他进里边刚进完了香，就听外边吵得把火的，有人要打架。他回头一看，干什么的？哎呦，有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道士，雾撒撒的拿着一个大棍子就冲进来了。东厂这帮小特我一看，哎呦，这是刺客呀，连忙上去要把他抓起来。可是冯宝这功夫就仔细的观察了这个刺客，他一下子看明白了，哎，先别动手。原来他看明白了，来的这刺客正是国舅爷李高。东厂这帮特务一听说国舅爷，马上都撤回去了。你看李高装的就像一个疯道士，呼呼咧咧的就过来了。冯宝一看，我说国舅爷，您这是演戏呀？我不演戏能进来吗？现在见我外甥见不到，见我姐姐见不到，我见见你这冯宝也难了，门口人不让我进来，我就得装疯卖傻。去去去去，这是国舅爷，赶快给国舅爷搬凳子。不大一会儿，有个东厂的小特务拿了一把椅子，国舅爷啊也不客气，当时就坐下了。你看他坐下，冯宝还得站着。冯宝别看是大内总管，他也不敢小看这个国舅爷。国舅爷，您今天来有事儿吧？
1: 有事儿，我就找你。
0: 那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我马上要回宫。
1: 回宫听我说完的吧。
0: 王希烈在位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答应我们家老爷子，说是让礼部重新给皇上写个本，给我们家老爷子要进一格。可是王希烈那场大火烧完之后他死了，这事儿谁也没人提了。我们家老爷子这个事儿得特事特办，不管怎么说我们家老爷子的亲外孙子是当今的皇上啊。本着这件